0: 碰撞心灵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在这里听见平湖。
1: 谁说早高峰就一定会犯困？
2: Lady Go，
1: 这里
3: 有轻松洋溢的欢笑，
1: 社会热点的聚焦，
3: 刘海啊，居然被车门底下不让弯子的辛辣点评，
1: 天生是减肥圣品啊！
3: 欢迎进入
1: 早安
3: 辣新闻。

来看一看最近有意思的事儿啊，今儿呢发生在山东的一处狭窄的街巷，发生了一起惊险的反向开门杀的事故。那监控的画面显示，白色轿车的女驾驶员开门准备下车的时候，未发现、未观察前方的情况，左脚刚踏出车门，一辆电动车迎面驶来，撞上敞开的车门，受撞击影响，车门猛然回弹，撞击其头部，冲击力将其直接弹回到车内。随后呢，骑手停车回头查看，那附近的商户表示，经过警方的处理事故之后呢，双方也都离开了现场。女子开门杀，遭遇到了反关门杀。我头一次看到了这个反杀开门杀的，这一把，是这个杀开门了啊。这一个这个骑车看手机，一个开门不看车，这俩人都挺神的啊。所以大家觉得这一起事故该怎样定责？来说一说您的看法啊。开车的第一原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正常的是开门时看一下后面。那因为正常迎面来的这个车呢，可能会看到开门。那结果呢，因为这外卖员他看手机，这司机呢他也看手机，所以导致的这种开门杀还是第一次见。所以果然不能在这个大马路上看手机啊。那公布警方的判定结果啊，这电动车主责，汽车是次责啊。所以这次呢是汽车运气好，万一对面来个大运呢，对不对啊？那怎么办？所以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自己多注意一些比较好，不能交给别人啊。

好，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四川，来看看这男孩呢，通过吊桥的时候一个不注意啊，这整个人瞬间下沉消失的事儿啊。四川的一男孩呢，通过吊桥的时候啊，这一脚踩进了两块板子中间的缝隙当中，整个人呢瞬间下沉消失，只剩下一双小手死死的抠住板边。那身后的女子呢也是吓得当场破音尖叫。那万幸呢，桥下的安全网是兜住了她，孩子呢是毫发无伤。那提醒呢，吊桥的缝隙虽小，对于孩子呢却是陷阱。那带娃过桥呢，务必牵紧手，别让步步惊心变成真的惊魂。Such a long day. I'm kind of tired. Bring your suit arms my way. My back is aching. 所以啊，那安全网是 MVP 啊，这小孩差点儿，你知道吗？这魂儿都吓飞了一半吧，太吓人了。这还好人没事儿，看着间隙这个缝隙呢，其实也不大，但是瞬间就掉下去了。所以带娃出行呢，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孩子的安全。但不得不说，只能说这个家长心的真的是挺大的啊。这种桥，其实如果放在正常的景区来说的话，应该都会有专人守着。那1米4以下的小孩根本是不让上的，而且孩子跟孩子的体格也不一样，有些瘦小的孩子呢，完全有可能掉下去。真要出什么事儿，那不光是一个家庭的灾难，那景区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啊。所以确保安全，对谁都好啊。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河北邢台。那养殖户武先生啊，正在逗自家的公羊在玩耍的时候啊，130斤的这个青海欧拉品种的公羊突然发起了攻击啊，干嘛呢？用这个羊角将其顶倒之后，持续的追撵，那直到武先生退到汽车旁拿东西驱赶，才停止攻击。所幸身体没有任何的损伤。那武先生介绍啊，这个羊呢是高原羊种啊，已经喂了1年半了。也羊角硬度高，攻击性比较强，所以陌生人接触呢是非常危险的。这和公羊互动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啊。反正羊这个东西呢，基本上你养不出来什么感情，但是你养不熟，你还炖不熟吗？是不是？不然人类这食物链顶端的这名号岂不是白叫了啊？所以这里就能看出恐怖直立猿的恐怖了。不说空手，这一般动物根本干不过拿棍子的人，我跟你说。但这哥们儿还是上头了啊！但这是你的财产啊，对不对？你这让他牺牲了，他就不值钱了。而且羊智商很低，你何必跟一个理解不了的这个动物，去强势的让他去理解一些事情呢？就是说人话，就是你何必跟傻子过不去呢？

吓唬吓唬就行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把视线转向广西。广西的一只小猫咪呢，也是跨越1400公里啊，到浙江给自己找主人。那近日呢，浙江的徐女士网购了一个猫窝，到货之后啊，从箱子里爬出了一只小猫。这商家说，很可能就是在打包过程当中，小猫趁人不注意爬进了猫窝。哎呀，所以说现在小猫真的是挺卷的啊，就是它都学会像这种就是自主跨省找铲屎官了，而且免费搭乘快递是1400公里，从广西到了浙江啊。不靠这个领养，不靠救助，纯靠一己之力给自己安了一个家。这妥妥猫界的这个逆袭天花板啊！而且这一趟的冒险程度啊非常高，数日不吃不喝，蜜蜂颠倒，全靠猫窝这软垫兜着，而且没受伤没应激，只能说这小猫运气好，还有这生命力确实也在线啊，对不对？那最离谱的是什么？就是他全程静音潜伏，他一声不吭啊，这是成功的骗过了所有的这个快递工作人员。这热成像一照的话，哎，发热的猫玩具。确实这小猫挺能隐忍的啊，这隐忍 buff 直接拉满了，主打一个悄无声息逆天改命啊。但是我也买猫窝了，为啥没猫啊？这看到这种事的时候真是啊，为什么我没有？所以真的我从没遇到过这种神仙缘分啊，但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吧，真的。

接下来要说的这小伙呢，我认为就比较猛了啊，这是把段子演进了现实。那话说呢，一名小伙进屋之后发现有煤气味儿，哎，正常有煤气味儿怎么办呀？什么都别干，你把这个窗户打开，散一散这个煤气味儿，对不对？这非常基础的一件事情，哎。这名小伙进屋发现有煤气味，于是呢用打火机来测试煤气是否泄漏，结果瞬间被炸得只剩下裤衩了。朋友们，你这多离谱吧这事儿！你这件事就好像我是老电工，有没有电我一摸就知道了。这煤气泄漏怎么办？我不要急，这先抽根烟冷静一下。这不是啊，这是上古的段子，但是跟大家开玩笑啊。哥们儿，你是真来真的呀？啊，这有安全意识，但不多。他最后疯狂跑的时候，其实是脑子已经宕机了，这纯粹是本能反应，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这场景啊，可以和这个打火机照明看油箱，打火机烧捆棉花的这个绳子，这俩场景并列了啊。这脑回路确实非常清晰。你怀疑有煤气泄漏，你就用打火机点一下试试啊。他都觉得可能是有。煤气泄漏了，大脑是如何转到这个点明火测试的？其实有些时候啊，这手比脑子快啊，其实也不是特别好的事儿。就当你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你可能这件事儿已经做了。但该说不说，这确实是裤衩的这个质量不错啊。这绿巨人诚不欺我，这当真裤衩的这个防御力是拉满了，确实是。好，朋友们，那有关于今天早上的早安辣新闻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首歌之后呢，来关注一下车圈资讯。

0: 车市热点信息，
1: 汽车行业动态，
0: 新车前沿资讯，
1: 消费避坑指南。
0: FM 九零点六，
1: 开车吧兄弟，现在出发做汽车玩家。
0: 喂兄弟，今天你开车了吗？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方面消息啊。那腾势汽车呢，也是举行了 AI 智能体滴滴加，包括这个腾势的 N8L 的纯电上市发布会啊。那在发布会上，比亚迪集团的高级副总裁、汽车新技术研究院院长杨东升也是发布了 AI 智能体滴滴加啊，并且宣布该智能体推送上车啊。此外呢，腾势的 N8L 的纯电版本也是正式上市了，售价是在29.98到32.98万元区间。首先这场发布会呢，就是 AI 智能体滴滴加正式上车啊。那相较于几个月前在宋 Ultra DM-i 亮相的这个滴滴加，这个能力是有了明显的升级。比如说接入到更多的行业生态的 agent， 然后包括执行能力啊，包括交互的情商都是有所提升的。包括链式的多任务的处理能力也是有所升级的。所以在这次的发布会上，腾势的 N8L 也是正式上市啊，一共是分为两个版本，闪充的尊荣型是29.98万元，闪充的旗舰型是32.98万元。两个版本呢，也是都搭载着滴滴加，包括悬机架构 2.0， 那新一代的 AI 的舱架一体方案，包括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包括加闪充这些技术，包括 CLTC 达到960。而闪充旗舰型呢，要比闪充尊荣型增加了电动门，包括流媒体后视镜，包括副驾的零重力座椅以及后排的娱乐屏。那有关于 AI 的超级智能体滴滴加，这它来了之后，也意味着整个智能座舱与 AI 技术的融合往前走了一步。因为现在来说，不少品牌都提出这个 Agent 上车这个概念，但是真正能将它落地，而且形成一个生态的，比亚迪这肯定是最早的。那么滴滴加能做些什么？它较于这种传统的车载的语音助手和这几年流行的车载大模型，它又有什么不同？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传统的车载语音助手是可以看到车载智能的一个初级阶段，它实现的是人车之间的交互，这往往靠固定的关键词，你要不说这个关键词可能都唤醒不来，然后再根据关键的词再调用固定的接口来实现用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难免就会觉得它怎么这么不智能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已读不回或者已读乱回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对吧？那像今年比较火的车端大模型，它是将大模型的这个语言大模型，包括多模态模型部署在车机的端侧。那相较于传统的语音助手，那车端的大模型它是能够更好的实现自然语义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它能够听懂人话了。但是它的短板也还是非常明显，也是没有独立规划和执行的能力。就必须这要你给他一个每一步的一个具体的指示，他才能够去执行。那相当于本质上还是一个更聪明的叫语音遥控器啊。那以现在以滴滴加为首的这种车载的 agent， 它不一样，它是有独立的任务的规划，包括工具调用，包括环境感知，包括这种跨域的协同能力。也就是说，你告诉他一个要求或者多个要求，他不仅能够给你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而且还能够依托这种方案在这个车机的这个层面让他去执行。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跟这个滴滴加说，我要去某地自驾游，你帮我规划一下行程，找一下住宿或者是充电站，然后它就能够自动的规划行程，而且结合这个行程生成导航啊，调用外部智能体来查酒店啊，也就是发布会上说的那个叫一次唤醒万事搞定的那件事儿啊，就是什么事儿都给你做完了。那更为关键的是，滴滴加是接入了整个行业的 agent 数量排第一，也就是说，滴滴加它并非是孤立在车机里的一个封闭智能体，它是联动起来的一个联动大量的这个合作伙伴的这个 agent， 而且它真正做到叫跨场景、跨应用和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包括这个执行能力也都很强。那么在整个发布会上，杨东升实际上也展示了不少实际的应用的案例啊，比如说通勤调用淘宝闪购点个外卖，然后出差调用飞猪订个酒店，回家调用什么这个智能家居打开电器啊。那当然这得益于强大的这个 agent 的能力啊，包括智能体的这个朋友圈的这个协作，这让很多用户可以借助这个滴滴加来处理旅途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琐事儿。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是能够更加专注的驾驶，而且很省心也很省力。

也能够减少一些分心，这是对于提升行车安全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常说这个 agent， 那为什么是比亚迪先让 agent 上车呢？啊，为什么车载的 agent 实现真正的这个落地应用会是比亚迪先做到呢？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两年比亚迪在整个智能化的领域持续补课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比亚迪足够开放。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不知道可能各位不太了解车圈的一些信息啊，我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比亚迪搭载智能车机的时候已经就以 100% 兼容安卓生态，后续还落地了手机 NFC 钥匙，包括手车的这个互联包括车家互联这些功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开放兼容的生态之下呢，你说比亚迪落地这个 agent 生态的这个协同，它自然是水到渠成的，因为它量多呀，量大呀，对吧？而且它开放啊。所以你综合来看，像这个 AI 的超级智能体滴滴下落地，这是让比亚迪在整个智能化的下半场竞争当中，这是取得一定的优势。那比亚迪自己也实现了在整个智能化赛道当中一开始我们都说比亚迪是智能化做得不好，你看后来这不也赶上来了吗？对吧？现在也超越了吗？你再放眼整个行业，其实不少车企都在进行这个车端的 agent 的这个研发，包括你看像头部的汽车，像地平线这是汽车服务商啊，地平线这也是面向主机厂推动了第三方的 agent， 叫咔咔虾。而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各家 agent 井喷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啊。但是作为首个落地交付用户的这个车企拥有庞大的用户基数，包括出货的规模，包括生态体系的比亚迪，我觉得可能才是这个车载 agent 的一个关键的玩家啊。那聊完滴滴下，我们再聊一聊这个腾势的 N8L 的这个纯电版本啊。可能有人会觉得就是一直以来腾势的 N 系列都只有插混没有纯，也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事实上在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包括闪充的技术之下，纯电动车型的体验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以前它几乎离不开油箱兜底，对不对？现在我能够抛弃油箱，享受更加极致的纯电的这种体验，这种体验完全不一样。包括在腾势的 N8L 纯电版这个上面，它有960的这样的一个超长的续航，然后你再配上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闪充技术，那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几乎都不再会被续航焦虑所困扰。所以无论是平日的通勤啊，还是假期的跨城的出行啊，这都是相当够用的啊。并且因为没有发动机占用前舱的空间嘛，所以腾势的 N8L 的纯电版呢得配一个208的这样的一个容积啊，上下分层的这样的一个电动前备箱，这是可以收纳各类的生活用品的，偶尔的大采购啊，或者是长途出行也能有更加充足的这样的一个储物的空间啊。那至于销量的表现，我们可以看看同为腾势品牌的叫 Z9GT， 那八月的纯电版本的销量呢是插混版的4.42倍，这是同属于比亚迪旗下的这个方程豹胎机啊，包括在今年推出的这个纯电版本之后啊，纯电销量就一直不断的提升啊，并且在八月是超越了插混版的这个销量。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腾势的 N8L 的纯电版无论是在用车的体验上啊，还是在未来的销量的潜力方面啊，都是有着可圈可点的地方。你再加上29.98万元的一个起售价又在一定程度上是增强了它的市场竞争力。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 N8L 的纯电版都能做到29.98万元起，那么定位相对于来讲较低的腾势的 N8， 它售价会不会有一些惊喜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肯定是会有惊喜的啊，一定是有惊喜的，因为差了一个字母嘛，对不对啊？然后包括像这个滴滴虾的这个发布啊，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因为按照大多数人的思维的惯性，这一类的新鲜技术往往是手机行业先跟上，然后是汽车行业，然后再落到传统品牌上。但是 agent 落地的这个应用呢，比亚迪先走一步，对吧？所以在整个汽车品牌当中是先行落地，先行应用，这让消费者和行业看到比亚迪整个智能化研发的一个能力，也更加理解了叫王传福所说的下半场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深意啊。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滴滴虾到底是什么样。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今天笑看体育啊，我们要知道就是现在这个 NBA 的伦纳德交易具体的这个细节没有变化，就是猛龙得到伦纳德，快船得到英格拉姆、迪克和两个首轮加一个首轮的互换啊。这笔交易呢，从最初的曝光到正式的达成是历经了76天时间，中间发生了一些事儿啊。根据 Shams 的报道呢，不管是猛龙还是快船，双方对于交易呢始终保持一样的意愿，就是从未想过取消。那至此呢，快船的伦纳德时代正式落下帷幕。但是有一件略微尴尬的事儿啊，一般来说，当一笔涉及到球员交易的这个正式官宣的时候，球队都会感谢被送走球员的付出，然后再欢迎新球员到来。比如猛龙交易达成之后，猛龙第一时间感谢英格拉姆和迪克这两个人呢为猛龙效力了1年半还有3年时间，然后随后才发布欢迎伦纳德回归的这个照片。而快船这一边呢，交易达成之后也晒图欢迎了英格拉姆和迪克的加盟。那对于伦纳德离开呢，快船至今没有任何的表示，对吧？保罗乔治离开快船加盟76人的时候，快船也曾晒图和发布了感谢帖。保罗乔治还是以自由球员离开的，他不像罗纳德那样这个给快船留了个全明星加3年级13顺位加两个首轮加一个首轮互换。那即便是克里斯保罗这上赛季与快船这个管理层和教练组闹那么难看被交易到老鹰没过多久这个宣布退役，对吧？快船也给做了一个1分钟的视频，对吧？就过去2年来说，哈登、祖巴茨、鲍威尔，包括威少这些离开，快船这些官媒都进行了致谢甚至包括像科比布朗然后 PG 塔克包括这个穆罕默德班巴，包括这个普拉姆利这些球员这些角色球员离开也会晒图致谢。那只有伦纳德到现在没有一句那个 thank you 所以有一说一，真的能理解为什么能理解啊？因为快船在加盟伦纳德在加盟快船的时候曾指定保罗乔治那为此呢，快船是送走了5个首轮加2个首轮互换，而且还有未来的2届 MVP 所以最终带领雷霆拿到队史第一座的这个亚历山大这给大家放走了那伦纳德呢，在快船期间他的经纪团队多次向快船索要场外赞助，所以导致快船呢涉嫌规避工资帽被 NBA 调查，最终罚了5个首轮加3000万美元。那么3000万对于鲍威尔是个小事儿，但在5个首轮你放在这儿，这代价就太大了。所以这直接导致快船要直到2034年才有着自己的首轮签是可以用的那么再看伦纳德时代快船的这个成绩单，19-20赛季止步次轮，20-21赛季止步西决，这伦纳德半决赛报销嘛。然后21-22赛季没进季后赛，伦纳德赛季报销。22-23赛季止步首轮，伦纳德季后赛报销。23-24赛季止步首轮，伦纳德季后赛报销。24-25赛季止步首轮，25-26赛季没进季后赛。也就是说7年时间，伦纳德一共帮助快船赢了3轮系列赛。而且有4次是在季后赛报销，其中过去5年的时间快船2次没进季后赛，3次止步首轮。

首轮。你再看快船为了得到他和乔治付出的代价，十个首轮加两个互换啊，即便抵消掉这笔交易得到两个首轮加一个互换，那也是八个首轮签加一个互换啊，这足够得到两个巨星球员了。所以你看到这儿基本上你都能够理解了，就为什么快船迟迟没有感谢伦纳德。那对于猛龙那是迎接他们曾经的北京之王，对吧？那对于快船这七年的这实打实的这个代价啊，这代价太大了，朋友们。

好，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今天的高麟说体育啊，也欢迎各位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中国男篮的一些事情。因为中国男篮在今天呢会对阵的是沙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沙特，同样也聊一聊中国男篮小组赛这个前三场打完嘛，三连胜小组第一出线，我们主要来聊三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前三场中国队到底他是打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亮点，那每位球员呢他整个核心球员的这个数据怎么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郭士强指导他这一套战术优势在哪儿，哎，然后包括有哪些隐患，接下来淘汰赛来了，大概率可能会对上谁呢，中国台北、日本，再往后可能会遇上韩国，那么每一支队伍整个的核心球员包括打法特点我们都拆解清楚，哎，所以我中国队在整个冲进的这个路上最大这个对手是谁，哎，欢迎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把关注点上，谢谢各位啊。那么在今天一次性跟大家讲透，首先我们看一看前三场的这个数据啊。第一场，中国队99-61哈萨克斯坦赢了哈萨克斯坦；第二场105-59战胜了巴林；第三场105-61战胜了菲律宾。三场全胜，净胜分是128分，场均的净胜是42.7分，这是 C 组的头名，晋级的八强。整个核心亮点，我认为是防守这一块强度非常高，而且开局给压迫。所以我认为这在于什么呢，在于从世界杯来说的话，在转入到亚运会的时候的强度的降低。打世界杯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度，在打亚运会的时候强度肯定降低。那面对强度低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防守方面的这个压迫感就出来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防守是能够拉满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外线能够投出来。为什么？因为强度降了，所以我们外线就能够发挥出来了。同样篮板优势比较大，对着菲律宾的时候篮板55-36，这多出来19个篮板了，包括二次进攻，这都是得分非常直观的啊。另外一点，这一场你不要认为老是说这个郭士强指导说这个带着这个打世界杯的这个圆套人嘛，你看一看上场时间，你看一看上场时间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以年轻球员为主，上场时间就交代了一切。阵容虽然是这一套阵容，但是上场的更多的还是小将，对吧，年轻人，对吧，你看这两场这李月洲，这是我们最大的惊喜，因为在之前的时候一直都把李月洲带着，一直都在关注着李月洲的这一批人。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包括我是这个平时看江浙沪的球的，你可以看到，明显的看到李月洲这名球员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并不知道这名球员到底是干嘛的，但如果您是浙江的这个球员的话，您一定知道李月洲这名小将。他在巴林替补登场是6投6中，3分2投2中，砍下18分啊，这命中率100%，正负值正33啊，对不对，正负值正33。所以很多时候年轻球员的有的时候出来第一场的时候他打这种正式比赛他不敢打。这李月洲多大？19岁，朋友们，19岁，没多大。19岁球员上到这种国际的亚洲级的这样的一个舞台，能够发挥成这样，我认为已经很可以了啊。有些朋友拿李月洲和郭艾伦这样做对比，我觉得怎么来说呢？我觉得两个人有不同的特点，两个人有不同特点，而且这种特点完全不一样。李月洲来讲的话，他我认为是更加的全面一些，更加全面一些。那郭艾伦呢，他的这个特点非常的突出，他的进攻能力比较强。在哪里可以看到直播啊？那在央视五套可以看到直播啊，朋友们。对，我觉得李月洲他整个打法并不是特别像那种小将打法，就是他在场上的这种敏锐的程度，包括这种大局观来说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对，你下载一个央视 APP 就可以，央视频 APP 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包括也有朋友在问啊，这个下午几点打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在央视五套直播，下午三点啊。是的，李月洲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的空间的，进步的空间，所以各位朋友们，建议大家。

啊，帮我把这个赞点一点好不好？因为现在300多个赞，大家帮我先冲个这个3000个赞，好不好？直播间一人这10几个赞，好不好？老六李约洲特点都说一说，朋友，那你算是问对人了。因为我这个账号来说的话，我就是这赛季我就是说这两个球员的，一个李约洲，一个庞仁林。而且您可以看一看我的这个账号，第一条就是庞仁林的这个视频。你说我能不理解庞仁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员吗？说了很多遍了。

的一个特点，没有带动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像庞真林来讲的话，我认为他具备了给对方突击一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种突击性的这样的一个转变，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转变，是会给对方的防守带来非常大的压力的。所以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是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放到替补的这个位置？为什么？他上场就是要改变我们整个进攻节奏，包括我们防守节奏的。为什么我现在提到了防守节奏？在之前让很多人诟病的一个问题，说庞仁林防守不行。但是朋友们，我通过这么一段时间的观察，包括国际比赛的历练，哎，现在经验值有了吧？我们一开始提庞仁林没有经验，没有大赛经验，现在经验值有了吧？啊，上场的经历也有了吧？上场时间也有了吧？为什么有足够多的上场时间？并不是说，哎，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这个，他现在得分能力有多强了。而是现在的防守的效果上来了。朋友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说对的话，麻烦您在我们直播间扣一啊，同样把关注点上，谢谢各位。做庞仁林的节目做了这么多了，然后也说了很多有关于庞仁林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看到庞仁林的一些变化，然后包括庞仁林在外线的这个三分球的这种投射，对不对？所以在我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认为庞仁林其实已经够用了已经够用了，而且我认为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可以了。包括在我的直播当中，我一直强调的是，我说庞仁林，我说庞仁林，你不需要怎么样呢？你不需要一定要做到首发，我觉得替补就是最适合他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庞仁林上场非常拼，他在场上的那种状态，他是会带动其他球员的一些变化的。你在带动这些球员的变化的时候，同时你的节奏也就来了，怎么打怎么有，怎么投怎么有，怎么突怎么有，慢慢节奏，整个队伍的节奏也都回来了。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整个中国队其实也在转变。有些朋友说中国队现在打的和这个国际的这个篮球风格差异很大，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认为有庞仁林在的话，其实节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包括像李月洲。有些朋友说李月洲的防守不行，你想啊，19岁，你对抗这个20-30岁的人，你19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19岁的时候和你这个20-30岁这样去对抗的时候，你身体能占优吗？对吧？我们只要代入一下自己，我们就知道了。你19岁的时候和20-30岁的人做一个对抗，你看能不能对抗得过？下午三点有直播，央视5套会直播啊，朋友们啊。我一般的话就是早上的8:45到9:45。今天球迷嗨了，确实嗨啊！我认为这一届这个亚运会打得挺好的而且我认为现在也是看到了很多新鲜的力量，特别在后卫线。因为实际上在中国队来讲的话，我并不是特别担心有关于内线的，包括锋线，因为现在锋线和内线都是井喷式的。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一号位。那李月洲的出现，包括像庞仁林的这样的有特点的一号位来说的话，他们的出现实际上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认为在后场方面我是挺放心的。我是挺放心的。吕月洲不说多啊，给他2到3年的时间，一定会成长起来。那么现在整个的我们的后卫线，不说庞仁林，不说李月洲，我们说谁？我们说廖三宁。朋友，这运20，我跟你说啊，照样好使到了国际舞台。你别看他运来运去的，你关键时刻，你看持球突破，你看他打二号位，你看那个效果怎么样？朋友们，这都是我们后卫线的宝藏啊。对不对？只不过，像廖三宁来说的话，我认为他在一号位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合适。看了这么多场，我始终认为都不是特别的合适。但是放在整个亚洲舞台来说的话，我认为咱们这一套后卫的班子，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吕月洲来说的话，我这个赛季要好好的观察一下吕月洲。所以这个赛季呢，主要是围绕江苏队，包括浙江稠州这两支队伍，我们来做，也希望这关注这两支球队的粉丝朋友们，大家能帮我把这个关注点上，同样帮我把这个小赞再继续来点一点，冲一冲10000赞，谢谢各位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
3: 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车辆行驶中，由于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所以有轻微的异常都能够立即感觉到，很多故障呢也是通过方向盘表现出来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到哪些故障。另外呢，为什么有些故障在发现之后，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建议维修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开车时首要一直握着方向盘，因此方向盘稍有异常便立即能感觉到。方向盘上能察觉到的故障会影响操控性，并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都是需要及时维修的。下面来介绍几种通过方向盘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一，方向盘抖动。抖动分为两种类型，高速抖动和刹车抖动。高速抖动又分为震动和左右晃动。那高速时方向盘震动说明轮子不平衡了，高速时轮子的震动比较大，传递到了方向盘上，只需要做两个前轮的动平衡就可以。如果高速时方向盘是左右晃动的，那说明方向机的拉杆球头松旷了，需要更换拉杆球头。如果踩刹车方向盘抖动，说明刹车盘已经不平了，那需要维修刹车盘，同时还要检查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胶套是否有问题，固定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螺栓是否松动。

通过方向盘来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二个，方向跑偏，方向不自动回正，这两个故障呢，都是由于定位数据不准确引起的，需要做四轮定位。跑偏的话呢，也有可能是轮胎磨损不一致，或者是气压不同导致的。那定位前呢，要先检查轮胎。第三呢，方向盘不正，很多人呢会把方向不正和跑偏混淆，其实这是有区别的。方向不正的意思是车能够保持直线行驶，但当车直线行驶的时候，方向盘是歪的。如果把方向盘打正，那走的就不是直线。跑偏的意思呢，就是无论方向盘怎么打，车都无法保持长距离的直线行驶，出现方向盘不正，有的是拆过方向盘，或者是转向中间轴之后没有装好，或者安装的角度不正确导致的。如果呢没有拆装过，有可能是定位数据不准确导致的，这个都需要重新定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在打方向时有异响，也传输了一种常见故障。首先要听响声的来源，如果在靠近气囊的地方响，那是因为方向盘磨到了下方的盖板，需要调整一下盖板就行了。当然，有的异响有可能是气囊线圈的声音，需要更换气囊线圈。还有一种异响呢，是来自转向中间轴的地方，磨到了用于隔绝车内外的橡胶皮碗，发出异响传递到了方向盘，听起来呢也像是方向盘发出的，只需要润滑一下就可以消除异响。再就是方向突然变沉了，打方向特别费力，首先要更换助力油。助力油脏了之后呢，会导致方向变沉，如果换油后仍不起作用，那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助力泵和方向机损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方向变沉。

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握住的方向盘感觉到发飘，建议检查一下底盘悬挂，看看有没有这个零件的松动。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由于行驶中前轮摆头引起的，当车辆行驶达到某一高速时，方向盘可能会出现发抖或者是摆震的情况，甚至感觉车的方向感在控制时与预想的不一致，这时呢应该相应减缓一下车子的速度。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的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有些故障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要修呢。别走开，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出现故障很正常，但出了故障后是否能修好才是关键。故障现象越明显，问题可能就越严重，那是否容易修好，这就要两说了。比如说打不着火了，原因也就常见有几种。

种情况，电路、油路信号逐项排除就能够轻松找到故障，但有的故障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原因非常多，让专业的维修技师都很头疼，甚至他们建议凑合着开，不推荐维修。那么这些故障是哪些呢？稍后为您揭晓。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搬空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便签，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

Day 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再回头看。

不好维修的第一种故障，偶发性故障，不管什么故障，只要是偶发的并且是没有规律的，都是很难修的。故障出现了还没到修理厂又正常了，不管曾经发生过多大故障，只要到了维修厂没有故障现象了，那么就不容易检查出来，因为测量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除非特别明显的电子元器件坏了，会存在有明显的故障码，否则靠数据流检测是无法准确查明故障的，只能逐项排除其他的故障源。如果隔三差五出现偶发性故障，那可以总结一下故障出现的规律，偶发性故障只能是多试车直到故障出现，但是有的故障虽然出现了，却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这种是最难的，数据还没有看完就正常了，基本无从下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好维修的第二种故障就是发动机抖动，特别是间歇性的抖动是不容易维修的，因为既没有故障灯亮，发动机的各项数据指标也都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更换燃油和机油的品质。如果是一些老车出现抖动，那维修的难度就更大了，而且维修成本非常高，很难保证能彻底修好，所以不推荐大修，凑合开。不好维修的第三种故障呢，就是车内异响。其实不只是车内异响，大多数异响呢都比较难查。查异响呢是维修技师最不愿干的工作，费时费力也不好修，尤其是中控台异响，就算听到里面的响声，也很难判断异响来自哪个位置。车内异响一般是卡扣松动，或者是因为这个共振而引起的，可以自己拍打几下，可能就不响了。甚至有的异响过几天自己就好了，基本没有必要大拆去解决，因为即使拆开了，也同样不知道是哪里响的，白花冤枉钱。

那不好维修的第四种故障就是油耗变大，经过检测后数据流一切正常，就是找不到问题。其实呢，影响油耗的因素也很多，驾驶习惯、行驶路况、胎压、车辆载重都是影响油耗比较大的因素。不好维修的第五种故障呢，就是操控性下降，特别是有的车在大事故之后虽然修好了，但是开起来总感觉转弯不太灵敏，方向变沉、抖动严重等问题。排除心理因素之外，车辆某些部件在拉伸复位之后确实很难达到之前的状态水平，所以也只能将就着开，没办法达到修复如初。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9: 确实好吃。
8: 哎，别往下扔。
9: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8: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9: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

0: 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1: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2: 杜绝高空抛物，
1: 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2: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4: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2: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5: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2: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My Radio,
4: My Radio,
2: My Radio,
5: My Radio,
0: My Radio。
6: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0.6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强。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啊，应该说这两天天气总体都不错。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呢依旧是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是20到30度啊，温差还是有些大。那么接下来两天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小雨，但是总体来看天气还是不错。像明天的话是多云到阴，可能有一些零星小雨，气温是20到29度。那么星期五的话多云到阴，局部可能有小阵雨，22到29度。接下来几天呢，咱们主要就是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哎，这个集中的这么几天时间，总体天公也是作美，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去赏一赏瓜灯，参加一下相关的一些活动。应该说今年的这个活动的集中时间是9月17号到20号啊，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多啊，有这个三大篇章啊，主题是瓜灯之城璀璨平湖。特别很多朋友说到这个精品瓜灯展啊，去赏瓜灯啊，还有说到这个西瓜灯雕刻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去参加一下。具体活动内容我还是发在我们的节目群里面，大家看看啊，这个大大小小的活动有几十项啊，有时间可以去参与其中。好的，我们节目群里面我看到有听友说到了，哎，这个海鲜大量上市啊，就是海鲜大量上市，应该说还要稍微过个一两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也就是说今天开始的话，就是我们全省海洋渔船全面开捕啊。那么这个渔船回来还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对吧？到时候的话，哎，我们这个很多的海鲜，什么大黄鱼啊、带鱼啊、鱿鱼啊，这些经济鱼类也是非常的多。届时我们市民餐桌上啊，海鲜品种会更加的丰富。各位喜欢吃哪些个海鲜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在我们节目群当中留言。节目 QQ 群号92582859258285。9258285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中依旧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新闻资讯和生活信息。那么先来关注本地新闻。豆浆、油条、包子唤醒一天的活力。咱们平湖有个社工站啊，每月的28号都会请客吃早餐。我们平湖曹桥街道呢，是每个月28号呢设立一个为环卫工人啊一个专属爱心服务日啊，这里面就是工人们完成首轮清扫作业之后，可以领一个专属的暖心的福利。趁着工作休息的间隙呢，大家有序领取到这个温热的爱心早餐啊，有豆浆、包子啊，可以补充满满的能量。那么辖区里面环卫工人啊，大多都是早上差不多6点钟就上岗作业了，奔赴街头巷尾开展这个清扫保洁工作，清晨往往也没时间用早餐啊，那么简单凑合就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为了准时的送达热乎早餐啊，让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能够感觉到温暖。街道里面看着这个活动啊，受到很多环卫工人的欢迎。有一位

0: 环卫工人王阿姨她说，街道对他们很好，能够收到这样的爱心早餐的话，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还有一些环卫工人说啊，街道非常的重视关心他们保洁人员，这样的关心关爱的话，让他们工作起来更加有干劲儿。根据曹桥街道社工站的社工介绍啊，环卫功能爱心服务日的话，会长期的常态化的开展，还会结合不同的节气、传统的节日啊，创新活动形式、服务内容，定制专属爱心早餐和特色的服务。好，我们说到用餐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平湖，我们很多学校的食堂呢也是大变样，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洗菜切菜，把食材分类清洗，荤素分开处理，再进入烹饪间那么在嘉兴市交通学校食堂这边的话，我们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呢在更衣间完成换装之后，严格按照卫生标准上岗操作。不久之后的话，热气腾腾的饭菜呢就整齐地摆放在售菜的窗口，等待学生们前来就餐。这样忙碌而有序的后厨场景呢，是源于食堂之前进行的一个升级改造工程。那么工作人员介绍，他们那边的学校食堂呢已经启用20多年了，很多设施设备老化了，原有的场地空间也不能满足当下食品安全和操作规范的严格标准。学校食堂呢就是翻新了地砖、墙面啊，重新规划了清洗、切菜、烹饪、储物等一些独立的一些动线，从源头杜绝了食材交叉污染。现在的话呢，步入改造完成的后厨区域，可以看到明亮宽敞的环境，令人是这个眼前一亮啊！工作人员的操作流程也是变得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卫生和高效。这一次改造工程呢，不仅着眼于食品安全，更在菜品丰富类上也是做足了文章。那么像他们学校的话，二楼就新增了一个面点间啊，这是一间专门用于制作面食和糕点的独立厨房。像过去的话，食堂供应品种比较少啊，主食呢就是面条或者说米饭为主，搭配的菜肴也是相对固定。现在有了专属的糕点制作空间，面点师傅们就可以大展身手，做一些三明治啊、卷饼，学生们喜欢的餐点，让每天的菜单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对于这样实实在在的变化，在校学生有着非常直观热乎乎的一些不同食材，中午的菜品的话也是非常有特色，越来越丰富了。那么我们平湖多所学校也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在之前这个假期里面啊，对食堂都是进行了一个新的升级改造。像广城小学把重点放在了硬件设施上，食堂新增了消毒房和洗碗机，提升了餐具整洁消毒的效率。像全塘小学呢，对于食堂的墙面和地面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啊，消除了此前存在的卫生死角。像行知小学在教学楼增加了配餐梯，既节省了人力，也保证了餐食的一个温度。小餐桌连着大教育，那么通过优化用餐环境，升级服务细节，丰富菜品的花样，强化营养搭配的一些举措呢，也是满足师生味蕾的同时，也是让家长更加的安心和放心。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是教育局呢也会跟踪各个学校食堂的运行情况，继续的深化学生满意食堂建设，推动形成更加安全、更加健康、多元的校园餐饮体系。好的，接下来大蒋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为了整治货运车辆超限运输违法行为呢，是交通运输局呢也是聚焦县界、省界的一些重点管控区域呢，开展措施专项执法行动。根据前期视频巡查掌握的一个违法超限的相关的线索，执法人员呢也是紧盯这是货运的源头、重点路段，对违法超限车辆实行一个精准高效的一个布控。像行动当中呢，也是查获了多辆涉嫌严重超限的运输车辆啊。那么、有些车辆就是运载水泥管桩啊、一安醇的一些货物，也是不能提供货物的一个清单。在执法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些村民也是表示啊，这个查得非常好，超载的大货车把路都压坏了啊，然后的话也会行驶上有更多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执法队员的话呢，把这些超载的一些车辆引导到 S101 平湖超限运输检测站进行称重啊，这些超重 最多的一个高达90.94%，驾驶员也是对于车辆称重的检测数据无异议，然后当场确认，然后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呢立刻责令其改正，消除安全这个超限的隐患，并且对这些车辆所属的运输公司做出了行政处罚。在这样的检查过程当中，执法队员也是发现了部分的车辆存在违规加具灯具的一个现象啊，加装的车牌处的一个灯具啊朝斜方啊发出一个强光，那这样的话就存在遮挡或者影响机动车号牌识别的风险，然后呢就是启动了路警联合机制，快速固定违法证据，并且把这些线索移到了平湖公安交管部门。接下来的话，我们平湖会持续的用好措施执法加路警联合的模式，来凝聚整治的合力，为群众的出行和运输市场营造更加安全更加有序的通行环境。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这里有最全面的政策解读，
2: 最前沿的新闻资讯，
1: 最贴近生活的嘉宾访谈，
2: 最及时的交通路况，
1: 最热情的帮忙服务，
2: 最真诚的互动沟通。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0.6幸福生活，
1: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0: 关注你所关注的，
1: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1: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0: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0: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1: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 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0: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1: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0: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蒋。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可以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的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啊。我们节目 QQ 群号再说一下92582285，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最近啊，我们平湖不少面包工厂店呢火爆出圈，售卖的产品新鲜实惠，性价比非常的高。最近我们平湖嘉兴一名食品有限公司工厂店开业，虽然气温很高啊，现在都要35-36度啊，但实惠的价格依旧吸引大批顾客啊，还有一些顾客特地从独山港开车1个多小时来买，因为产品新鲜，价格合理啊，而且去工厂店买的话，这个品质上很有保证。现在的工厂店售卖的产品包括饭团、三明治、鲜奶、面包等各类产品啊，生产日期新鲜，价格比较便宜，比如说1到2块就能买到小面包，三明治、饭团价格呢5-6元啊，不到7元就能买到1瓶1升的鲜奶，工厂店里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根据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工厂店从上午10点开始营业，来抢购的顾客常常排起长队，到中午这个中下午的时候，货架上的产品基本上全被抢空了，很多顾客呢花几十元就可以买一大袋子，全部拎回家。此前的话，一名呢只是在厂门口简单这个售卖自家产品啊，因为物美价廉呢每天都是供不应求。这一次改造升级之后，工厂店面积扩大到400多平方米，售卖产品达300上百种啊。各位有没有去过这个嘉兴一名食品有限公司工厂店呢？这工厂店的模式呢成为平湖食品企业增加销售渠道、拓展品牌知名度的手段。多乐之日工厂店是我们平湖最早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门店之一。像2020年5月，多乐之日工厂店呢正式营业，位置呢就在滨西浙江食品有限公司大门左手边。店内售卖的烘焙产品都是当天现做，价格和普通门店基本一致，主打工厂直供这么一个新鲜。如果有瑕疵的一些品的面包啊，或者临期产品的话，那就会在顾客福利群当中提前通知啊，实惠的价格让产品更加的抢手。另外呢，店里还售卖各类的咖啡、果饮，价格从9.9块到10几块、20几块都有。每天中午，一些周边企业工作的员工都会到这里点上一杯饮品，小憩一下。进入夏季以来的话，店里每天的饮品销售在50到80杯左右。为了给顾客更好的体验，工厂店的每月都会推出很多的新品啊，比如说刚刚上新的西瓜拿铁咖啡，成为夏日里面颇受欢迎的人气单品啊。这个滨西浙江食品有限公司，哎，大家不知道去过没有这个工厂店啊？在平湖啊，我们这些面包工厂店啊，让我们市民朋友实现面包自由啊，这也是折射出了前店后厂模式的悄然走红，平湖食品企业的生产端正在转变为可以让大家去体验、可以去参观的展示空间，来激活本地线下消费的活力。

好，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在平湖的一些农场里面啊，稻田被贴上了一层薄薄的纸膜，哎，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段时间呢，正是晚稻的分叶期，这个指的是幼苗移栽之后开始侧芽分枝的生长阶段，这个也是田间杂草的一个疯长期。来到我们平湖和坤家庭农场啊，我们就看到稻田的水面上贴着一层若隐若现的纸膜，秧苗从一个个孔洞里面探出，笔直挺立，田里呢几乎看不到任何的杂草。那么这一层纸被子专业名称就是水稻地膜纸，这个是由我们平湖本土的企业浙江锦兴职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根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啊，这是一种专门为水稻种植设计的特殊纸张，以废旧板纸这个天然植物纤维为原料，铺在这个泥土表面，能够形成一个物理屏障，阻断阳光，抑制杂草的光合作用。稻田除草一直是让水稻种植户头痛的一个难题，杂草和水稻一起来争夺肥料啊，争夺阳光和空气。那么稻田除草效果好坏的直接影响到水稻这个品质和产量。过去的话，农户主要依赖就是化学除草剂啊，长期单一的使用，成本增加，环境呢也污染了，更加导致杂草的耐药性就不断的激增。怎么样给稻田不用这个农药也能够高产，这个成为农业科技攻关的一个重点。那么在2025年呢，新型地膜纸的研发项目呢被列入到我们浙江省三农九方科技协作计划项目，由锦兴职业、平湖市农业农村局、嘉兴市农科院等进行联合攻关。项目负责呢给我们记者展示了这一张水稻地膜纸啊，纸张呢是黄色的，厚度不到0.2毫米，带着颗粒感，看似普通，技术难度可不小，它需要在保证轻薄的前提下还要兼顾韧性啊，不然装在这个插秧机上机械操作的时候那就拉断了，这个就没效果了。经过持续的攻关呢，团队破解了铺膜插秧机在作业当中多项技术瓶颈，包括作业效率偏低、出纸不顺畅啊、一模这个容易断裂等一些问题。同时的话呢，团队和农机制造企业联合研发了这个配套铺膜挂机，适配大规模的机插秧作业，这个也是显著的提升了机械铺膜插秧的一个作业效率和作业的稳定性。除了能够抑制杂草生长的水稻地膜纸还具有保温保水这么一些作用，能够有效的防止土壤结板，预防各类病虫害。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今年企业呢迭代研发的新款的纸膜当中还加入了有机肥料作为涂层，实现了肥膜一体。那么今年的话呢，和坤家庭农场在20亩稻田上进行了水稻覆膜纸膜的一个控草机插试验。那么在今年晚稻移栽期呢，他们对于插秧机进行改良，加入了这个覆膜装置，可以实现边覆边插，现在产品已经可以匹配机械化作业的需求。那么农场负责呢也是算过这么一笔账啊，用降解膜种稻的话，这个母膜覆膜的话成本大概是200到250元左右，但是从种到收全过程就不用除草剂了啊，水稻单产量还要增加5%以上，农药减施10%到15%，经济增效每亩可以达到50到100元。通过不用除草剂减少农田水体污染，营造环境友好型稻田生态，提升稻米啊生产，并且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另外的话呢，地膜纸也是降低了周期是50到60天，和水稻生育期这一个高度匹配，水稻收获之后可以直接翻埋来还田。那么根据了解啊，这一套水稻地膜纸控草技术目前呢已经在我们浙江多个地方开展啊示范达200亩以上。那么试验数据显示啊，纸膜覆盖后的30天、60天，对于总草株防效这个效果达到100%和98.46%，对于水稻单产提升和品质提升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把我摊开有35米长呢。我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除污去渍呀，可是我的强项。可是人类却并不珍惜，用起来特别浪费。上趟厕所我短了一截，擦个桌子我又短了一截。中国人平均一天的卫生纸

0: 是用量是4米，9天后我就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1: 制造一吨卫生纸需要用掉17棵大树、1500升燃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2: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3: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4: 喂，过了过了。
5: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My Radio，
6: 我们一直都在。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收听节目同时啊，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那么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卢川社区啊，是位于新仓镇的主镇区，辖区的商铺居民区是密集，保洁范围广，作业任务重，常年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呢也是比较的多。这一群城镇美容师风雨无阻，但是长期以来的话呢，清晨上岗早啊，就餐不便等一些问题呢始终困扰着他们。那么从去年3月份开始，卢川社区呢以幸福合伙人项目为抓手，盘活了闲置用房，联动银行资源，设立了爱心食堂，向辖区环卫工人免费供应早餐。爱心食堂不搞形式，不走过场，坚持每周一到周五定时定点供应30份的早餐。卢川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始终是坚持资源共享，由社区提供场地，银行提供物资和服务，构建啊银社联动反哺社区的良性循环。小小的一份早餐呢，承载的是社区对于一线劳动者的尊重和关怀，更是新仓深耕幸福合伙人品牌推动多元共治的缩影。那么作为新仓经验的发源地啊，近年来新仓市更续合作传统，立足本村本地村的一社的实际，精心打造1955幸福协同治理模式，围绕着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核心力量，有效整合社区组织、志愿者、基金会、慈善机构以及商圈等资源，织就了一张共建共治连心网。在卢川社区，这些合伙人各展所长，主动作为。泰隆银行、农商银行常态化进驻社区，开展反诈知识宣讲、金融科普、便民咨询等一些志愿服务。华数、电信、移动等单位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数字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多元力量汇聚，逐步的形成了社区搭台、单位唱戏、群众受益的共建共治格局。那么这一份多元共治的暖意呢，在卢川卢木春风职工服务驿站呢得到了更加生动的体现。这个驿站啊，是由小区物业负责日常的管理维护，保障场地的一个整洁，设施完好。那么驿站里面的话，饮用水、便民物资是由合作银行持续的补给更新，免费对外开放。银行员工兼职站长轮流值班，开展相关的服务工作。这样既能够解决户外劳动者的现实困难，也能够潜移默化地拉近社区和居民、商户、单位之间的距离，一举多得。春风般的服务吸引越来越多的新就业群体化身城市治理合伙人，他们从驿站单纯的歇脚点延伸到了基层治理的前哨点，主动地反馈街巷隐患，协助文明劝导，参与应急协助，完成了从受益者到共建者的身份蜕变，也是续写了人与镇的双向奔赴。安桥社区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2021年建成的。那么这里的话，有一位常客啊，这个孙女士啊，孙女士的话，她不是来看书，她是来上岗的。新居民志愿者孙女士呢，会到安桥社区图书馆这边开窗通风，整理书架，擦拭桌面，动作轻快而熟练。她对我们记者说啊，社区帮她看孩子，她就帮忙打扫活动室，这是应该要做的啊。 他说的非常朴实，他口中的帮忙看孩子的话

指的就是社区为双职工家庭推出的这一个假期托管服务，也是这一份你帮我我帮你朴素的情谊呢，让他从一名被服务的对象转身就成为了服务他人的志愿者。现在呢，他不仅是负责图书馆的日常维护，还加入到了社区幸福合伙人志愿服务队，定期的走访慰问独居老人，参与到社区环境的整治。在安桥社区，像尊女士这样的幸福合伙人呢有30多名，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却在这里找到了共同的家。社区通过搭建幸福合伙人招募平台，把很多有这个一技之长的一些居民呢凝聚起来，家电维修、义务理发、法律咨询、亲子教育，一个个接地气的服务，让邻里之间的小修小补有了去处，也让彼此的心靠得越来越近。安桥社区的现实底色呢是人口结构的一个高度倒挂，那么常住人口当中新居民占比高达85%以上，怎么样来推动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来者真正的成为这个自家人呢？破题呢要从合伙开始。近年来的话，安桥社区呢是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安桥合伙人治理品牌，构建1+3+N 多元共治朋友圈，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联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三方主体，吸纳 N 加共建单位和社会力量。同时呢，社区精准对接了民生需求清单和资源供给清单，常态化的推出医疗咨询、便民维修、假期托管、老年助餐、心理疏导等20项服务项目，让服务照单上菜，让资源精准滴灌。新居民带动老居民，老居民接纳新居民，大家真正成为了一家人。那现在呢，社区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新居民志愿者们上门为老人送菜送饭，老居民阿姨呢手把手的教孩子们包粽子做饺子，方言班、亲子读书会等活动是轮番上演，欢声笑语是不断。今年的社区推出了合伙人制出幸福图景，安桥社区破解人口倒挂型社区治理难题的创新实践，更是成功入选了全国性基层治理优秀案例，生动地彰显了党建引领下合伙人共治模式的生命力和时效性。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资讯，我们来说到的是曹桥街道养老驿站开进安置小区。最近啊，曹桥街道曹桥社区养老驿站是投入使用，这个是吸引了很多居民前来体验。这个驿站的话位于强里花苑小区，对于这个建成不久的安置小区来说啊，驿站启用之后啊，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同时呢辐射周边的很多老年群体。今年69岁的野马村的村民老陆呢，他现在是住在强里花苑，从自然村落搬到这个安置小区之后，他总是觉得少了一些熟悉的邻里温度。他对我们记者说啊，下楼遛弯就能够到驿站坐一坐，和邻居们聊个天解个闷啊，舒心不少。老陆对我们记者说，以前呢只能是村里的照乐中心娱乐消遣啊，来回的话这个路上也是比较远，现在在小区里面就能够享受到这么周到的服务，心里感觉特别的踏实。那我们记者在这个现场也看到，整个驿站空间布局是科学啊，服务配套也是非常的贴心啊，兼顾采光、通风和无障碍通行，室内动线也是设计合理，老人可以便捷的穿梭于各个功能区域，日常生活、健康管护、休闲社交等一些需求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养老驿站是曹桥街道根据各村社区人口结构密度设立的养老服务延伸点。曹桥街道民政办的工作人员介绍，此前的曹桥街道虽然设有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但是承载量已经是接近饱和，距离强里花园也有一定的路程，那么对于小区里面出行不便的一些高龄老人啊，包括空巢老人来说的话，就近享受这个需求是非常的迫切。这个驿站也正是为了补齐这个短板而建的，老人不出小区就可以享受到配套服务，减轻了子女照护的压力，也是切实的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那么在运营模式上的话，曹桥街道养老驿站的话主打就是邻里式的互助，依托安置小区老人集中邻里相熟的优势，以公益普惠服务为主，满足老人日常的照料、社交互动，包括精神慰藉啊等等需求啊。那么他们也是把曹桥第一个驿站加助餐点融合建设点位呢放在这个驿站里面，为老人提

0: 公益性的助餐。今年来的话，草小街道持续的深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从规划论证到服务团队组建，每个环节力求呢贴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作为综合性最强的驿站，强里花苑的养老驿站投入之后，和九里亭、张桥、百寿三处驿站的形成了南北中方位联动之后，进一步构建起了1+10+4三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体系建设，实现了街道级中心、10+村社区养老照料中心和4处养老驿站延伸点的有机互补，一张覆盖草桥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正在日益的织密。为老服务工作没有终点，接下来的话，草桥街道后续会持续的优化运营模式，整合医疗、文化等资源，细化助餐、助医、助结、助疾等一些服务，并且动态调整，提升服务质效，让更多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
2: 幸福生活分享最新最全本地资讯，
1: 帮您解决大事儿、小事儿、困难事儿。
2: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
1: 主持人大讲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0: 家好，我是平湖市第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周安良。畅通呼吸从鼻开始，关爱听力，保护嗓音，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1: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防诈骗小课堂上课啦！
2: 哎，快看，网上招聘兼职刷单，一天可以赚好几百呢！
3: 停停停，凡是宣传做兼职刷单返现的，都是诈骗。
4: 要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2: 露露，你看有人要买我的游戏装备，这把剑能卖800块钱呢。
5: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你卖给他吧。
2: 哎，这提取货款怎么还得抽押金呢？哎，不对吧？
3: 为你的警惕性点赞，切记，非官方交易游戏装备账号的都是诈骗。
4: 小王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友啊？
6: 是呀，网上认识的，条件都挺好的。他说啊，最近有个好项目，要我也投资点，大家一起赚钱。小张，你要不要也投点？
4: 哎呀，小王啊，这是钓鱼陷阱，你可别信啊！凡是网上交友诱导投资的，那都是诈骗。
6: 那我身边有个朋友说，他买了个理财产品，稳赚不赔的，收益还很高，总不会是骗人的吧？
4: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呀？任何投资啊，都是有风险的。这些鼓吹高收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啊，那都是诈骗。
1: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关注社会热点，
7: 传递听众呼声，
1: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7: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1: FM90.6 幸福生活
7: 正在直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蒋。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可以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发表你的观点，也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群， QQ 群号是9258285。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培育新智生产力，发展新兴产业，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平湖经济发展的主平台，使命在肩，责无旁贷。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平湖经开半导体相关行业实现产值增速达到131.1%，呈现新兴的以研发生产高精密钣金结构件为主，产品的广泛应用于半导体设备、新能源设备、精密仪器等相关的行业。近两年来，半导体等产业呈现出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带动了旺盛的需求，嘉裕精密呢也是尝到了发展甜头。那么今年前七个月实现产值增速50%以上，订单持续的增加，公司现在重点有一块内容的话，就是忙着产能的匹配补充，一个就是完善现有的产能结构，让产出是最大化，还有就是购置的厂房，即将启用这个新的产线，产线布局、设备的购置、人员补充的各项业务，那么也是如何满足客户持续增长的需求，能生产别人生产不了的产品，精度、外观、洁净度等参数要求更加的高。不可比拟的竞争性源于先进的生产设备的保障，那么企业也是先后引进了大型龙门加工中心以及立式加工中心，以及进口的数控冲床数控的折弯机、机器人焊

切机、高功率光纤机等一些机械钣金加工设备。另外的话，企业也是花重金投资建设了万级洁净室啊，那么也是确保满足客户对于产品洁净度的一个要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先进生产条件的加持，让嘉裕精密的可以生产出结构更为复杂、参数指数更加严格的钣金的结构件。客户界的信赖还源于嘉裕精密的一个快速响应机制。那么从客户发来设计图到完成批量交货，一般的只需要3周左右的时间。公司工程部现在有近20位资深的钣金工程师，他们会和客户进行多轮的沟通交流，把客户的设计图变成生产车间的操作图，最终打样出品，批量交付。对于半导体、人工智能等一些新兴行业来说，时间的就是生命。嘉裕精密的加速响应机制啊，也是切中了行业迭代快、交付要求高、定制需求多的一个核心痛点，以敏捷制造能力匹配下游研发和产业化节奏，助力客户抢跑技术赛道。嘉裕精密马不停蹄的赶订单，既有半导体行业的旺盛需求拉动，也有企业不断修炼内功、打磨硬实力啊，从容匹配高端市场严苛标准的底气。这个是嘉裕精密一家企业的发展密码，也是平湖经开一众相关半导体企业的发展实况。等风来不如追风去，从浙江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制造半导体测试探针，到新月威电子材料嘉兴有限公司从事玻璃业制造，再到华兴嘉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开展集成电路封装设备制造，平湖经开半导体的相关企业以及技术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聚焦这个产业链关键环节，持续的补练、强练、严练，不断积蓄向未来发展的强大力量。接下来大将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上午9点多，新代镇大旗塘村野桥养老驿站里面是笑语盈盈，电视机里面正播放着新闻，20多位老人的惬意的围坐，或是喝茶聊天，或是正在收看电视新闻。87岁的孙定芳是这里的常客，说起家门口的养老驿站啊，这位老人是赞不绝口。他说以前这个养老站路有点远，一旦天气不好的话就不方便过去了，现在站点就建在家门口，他每天的6点多就来了。孙静芳下来还喜欢热闹啊！以前他都是去大旗塘这边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去活动，但是他住在野桥自然村落，那这样的话呢，往返的路程就比较远了，骑车过去要10多分钟，酷暑寒冬出行也是非常的不方便。现在崭新的养老驿站落地，出门走几步就能抵达，彻底的解决了出行难题。他和几个老伙计们每天报道风雨无阻。那么说到这个驿站呢，是由野桥自然村落党员先锋站改造升级而成，一职两用啊，实现了党建服务和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在保留原有的党建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呢，驿站新增了休闲桌椅，配齐了这个冰箱啊、微波炉啊等一些便民设备，全方位的适配老人的日常休闲生活的一个需求。除了基础设施的提升，本村村民孙阿三他每天早上5点多就提前到岗了，他到这边是主动烧水保洁、打理后勤，以邻里温情守护着夕阳美好。这座人气满满的养老驿站啊，正是新代镇坐优养老服务的生动实践。那么今年的立足辖区老年人口分布的特点，新代镇也是精准的布局，推动了多处养老服务阵地迭代更新。其中呢，像虹桥景苑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的话，就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精细化的一个改造，基础的硬件设施呢都已经改造完成了，整个驿站优化了空间格局，还翻新了墙面地面，升级改造了一些适老化的卫生间啊，彻底的补齐了老旧设施短板，打造更加安心、更加安全、舒适，这个匹配老年群体的休闲活动场所。同时呢，吴泾2期小区也是盘活闲置的物业资源啊，正在建设全新的一个标准化的养老驿站，也是精准的辐射周边居民区老年的群体。
在持续优化养老休闲阵地，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啊，新大镇也是同步的提速基层卫生服务站点的新建改造工程，筑牢老年健康的保障底线。现在的大旗塘村卫生室改

的工程有序推进当中，项目呢依托原先村里的幼儿园场地去升级建设，总面积要400多平方米，将原址扩容了一倍以上。建成之后，宽敞的就医环境、科学的功能分区，还把有效的

老变成有品质的养老。养老服务站点的新建提升，不仅是服务阵地的迭代升级，更是民生理念的深度的跃进。那这几年的话，新代镇也是不断的迭代慰老服务，在全镇养老这个医疗基层服务阵地实现了全域全覆盖的基础上啊，也是持续的去推进阵地扩容、功能升级、服务提质，不断压缩民生服务半径，推动全镇慰老服务从全覆盖向精提升这么一个转变。那么现在的话，新代全镇的话呢，拥有12个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有7个养老驿站，构起了15分钟的康养服务圈，以精细化基层治理，稳稳地托起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0: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1: 我们一直都在。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我是退役军人唐永根，传递爱心，传播文明，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4: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5: 上个月催促罐装和贴标后被送到商店，
6: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5: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7: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6: 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的垃圾桶里吧。
5: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7: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8: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蒋。我们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播出，大家也可以通过金平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也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群啊，节目 QQ 群号是92582859258285。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实施项目当中公共文化体育惠民项目。根据民生实事部署的话，今年我们平湖啊计划新建改建和维护提升群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90个以上，举办群众身边体育赛事活动100场以上。那从市文旅体局了解到的，现在的话90个场地的排摩和陆路系统这些工作都已经完成，中代街道中代社区的匹克球场，还有独山岗镇渡船桥村的匹克球场等37个场地已经完成硬件建设，其余的有50多个场地呢正在陆续的建设当中。那么截止到现在，这个项目整体进度已经超过75%，一张覆盖城乡便捷可达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服务设施网呢正在加速织就。我们来说在赛事活动方面，今年我们平湖持续深化体育加融合发展，着力打造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品牌。今年以来的话呢，像成功举办2026平湖赛艇公开赛、吴越杯赛事、浙 BA 联赛等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啊，有70多场。那么而且比赛场地多设在体育馆、学校等周边啊，这些场地市民出门就可以看啊，抬腿就能够赛，实现了家门口的体育惠民。体育强健体魄，美育呢则润泽心灵。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扩面方面的话，我们平湖也全民艺术学堂的布局呢也正在铺开。当湖街道、平湖里、独山岗镇龙吟社区、乍浦镇文化活动中心3个公益艺术培训点位的全面开课，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累计完成超过1000课时，服务市民超1000人次。全民艺术学堂的课程呢，涵盖了像有这个国画、书法、声乐、舞蹈等等很多的门类。那么课程呢，还同步的揭露了这里文化圈数字化的平台，市民动动。

手指就可以查询和预约。哎，我不知道大家参与过多少，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或者说对于这一个发展啊，有些什么样好的建议，也可以进行留言。那么接下来的话，下半年呢，我们平湖市聚焦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赛事活动举办、全民美育工程三项重点持续发力。体育场地设施方面呢，下一步就是对还没有完成审议的村社区强化业务指导，也是协助加快相关的流程，确保场地设施项目按期完工，切实的打通基层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赛事活动方面，是重点抢抓七月到十月赛事活跃期，集中举办一批群众参与度高的赛事，确保全年100场以上的体育赛事活动的目标如期完成。全民美育工程同步加力推进，那么持续深耕三个全民艺术学堂点位，动态调整课程内容，开展公益课堂和美育沙龙等一些活动，并且呢积极培育新点位，力争明年实现镇街道全覆盖。同时的话，也会加快美育润城方案落地，全力打造具有平湖特色的全民美育工作体系。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说民生实事，工程，来说一下小区物业提升，项目啊，这个也是可以线上查、线下看，咱们物业费的也是花的明明白白。手机上能够查账，小区里面能够看表，每一笔开支、每一项服务内容都能够写得明明白白，这样的话心里就踏实多了。啊，加入在当湖街道万家花城的一些业主啊，也是在小区新设的标准化公示栏前啊，看着这些物业数据，一边的也是感慨道，那么这一份踏实感呢，得益于我们平湖创新构建的线上云端加线下点位双线公开体系，让物业服务呢真正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去年的话呢，就实现了依托这里办平湖物业平台，实现了住宅小区的一个物业服务信息全量公开。今年的话呢，物业服务内容清单化公示呢被列入到一个政府的重点民生实施项目之后，我们平湖呢更在线下统一推行标准化的公示布设。市建设局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公示布设呢主要集中在小区的出入口、物业服务中心、电梯楼道等一些居民汇聚的区域啊，方便咱们业主来进行查看。那么线上公示呢现在已经是覆盖了全市所有的小区，居民动动手指就能够看清家底，线下标准化的公示也有超过40%的小区都已经完成。提升小区物业服务解决的问题呢是关键啊，这个把问题实际问题给解决掉。我们平湖在物业服务提升项目当中，把解决物业领域关键小事纳入到其中，排摸筛选了72个重点提升住宅小区、186项物业服务提质关键小事清单。这些小事并不小，覆盖了管网改造、智能设施升级、老旧电梯更新、新能源充电桩建设等等和咱们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啊。那么今年上半年的话，186项关键小事整体推进度呢已经是超过50%啊，其中有70多项已经完成啊，还有105项呢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业委会的履职能力同样是决定物业服务能否良性运转的重要环节。那么以前业委会呢，往往存在着专业知识欠缺、履职能力不强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就针对性的启动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啊，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对全市241家业委会、1336名成员开展全覆盖规范化培训，为小区治理也是注入了更强劲的一个动力。业委会的规范化、专业化运营是小区物业提升项目的重要子内容啊，也是接下来发力的一个重点。那么市建设局呢，也是在这个8月底完成平湖市业委会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标准修订啊，9月底前出台平湖市物业管理委员会标准化建设，10月底前呢完成业委会全员规范化的培训，并且呢也是择优遴选理和不良的情绪。好的，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是说了这个怎么样来稳住睡眠激素，让我们睡眠更好。现在很多人可能生活
工作压力比较大，

晚上呢也是睡得比较的晚。那么刚才通过介绍也是了解到了褪黑素的一个昼夜节律，要稳住这个睡眠的激素。那么也希望这些信息可以给您更多参考。一点 FM90.6， 再见。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得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10: 蹦蹦蹦，
0: 浪漫不浪费，
6: 减半不减爱，
0: 移风易俗，
6: 从
0: 我
6: 们
0: 开
6: 始。
10: 蹦蹦蹦。
11: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2: 客官里边请。
11: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
13: 我很欣赏众人，
14: 这个女家真贼哦，
15: 戏弄做理思够多嘞。
11: 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6: 哎，
11: 上茶
16: 来啦。
17: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1、3、5日12:30首播，2、4、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又和您在电波当中准时相会了。那么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啊，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呢依然维持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0度上下徘徊。那么最近的这个气温其实变化不是非常大，但是呢从明天起可能会天气由晴转阴，甚至出现降雨，但雨量不大，接下来几天尤其是周五周六呢可能是阴有雨的天气。虽然降雨，但是温度变化不是非常大啊，依然维持在这个21到29度左右。

0: 关于天气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总体来说还是夏秋之交比较舒适的天气状况啊。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农言农语，来聊一聊最新的三农资讯。
1: 农事信息传递，
0: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2: 广大的种粮农
1: 贴心服务三农。
3: 欧月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减掉，
4: 包括他们的困难，
5: 就大小的那些企业。
1: 农言农语，
0: 农言农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9月16号的中午12时起呢，全省海洋渔船将全面开捕的事儿。到了这个时候呢，一大波生猛海鲜啊即将归来，贫户人的餐桌呢又要上新了。与8月份开始的专项特许渔业捕捞不同，9月16号的东海全面开渔，标志着伏季休渔禁令的全部解除。两者在作业资格和渔船类型上啊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来了解一下。专项特许渔业捕捞期间，只有持有专项捕捞许可证的横杆拖虾船、龙湖船、刺网船和灯光微夫网船四类渔船可以出海作业。而到了9月16号，所有类型的渔船，包括单拖、双拖网船和张网船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扬帆出海，奔赴各自的作业海域。在捕捞品种上，专项特许渔业捕捞主要针对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而全面开渔之后，随着大拖网等作业方式全面铺开，渔民将能够捕捞到带鱼、大黄鱼、鱿鱼等底层经济鱼类，届时市民餐桌上的海鲜品种将更加丰富多样。对于广大市民朋友们来说，全面开渔意味着市民的菜篮子将迎海鲜盛宴。从深远的意义上来看呢，伏季休渔与东海渔场的科学养护，促进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让蓝色粮仓啊年年有余，生生不息。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是省农业农村厅最近啊印发通知，计划举办2期农创客能力提升班，来进一步提升农创客创业创新能力与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招生人数是140人，分2期进行，时间是9月20号到24号，这是第一期。第二期呢是10月12号至16号，地点在安吉中南百草园，年龄要求在45周岁以下，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在农业农村领域创业创新的农创客，主要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加工、销售、农业生产服务业、休闲农业、农家乐、民宿、手工艺、乡村文创、乡村运营、农村电商等等。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呢，是围绕农村创业创新、设置乡村产业运营、品牌 IP 打造、 AI 在农业场景当中的应用，还有直播电商运营等理论课程、创业实操和 AI 产品演练、资源对接等实践课程。经费方面，学费、培训费、资料费、食宿费等全免，往返交通费用呢由学员自己负责。报名方式，有意向参加的学员们呢，请将报名表提交至当地的农业农村局，或者是直接扫码可以填报啊报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金平湖 APP 或者是平湖三农公众号的相关推文，都可以扫码报名。关于此次农创客的培训班，大家如果还想了解到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可以电话咨询。省农业农村厅宣传中心的咨询电话是0571-8675-7207，0571-8675-1756。机会难得，农创客们赶紧报名吧。再来了解一个广城镇的文化活动。最近呢，寂静山堂共赴工坊内啊，本地文艺青年们挥毫泼墨，以诗词为灵感，一笔一画勾勒山河风物， 一旁的体验区里呢，绘画爱好者们亲手调制矿物颜料，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绘画。

色彩的独特魅力，是美术家协会会员们伏案创作，在乡土场景当中完成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共创。这是在把专业艺术非遗技艺搬到乡村，诗与画相融，在乡村的家门口就能够让村民们居民们享受到高品质的艺术氛围。那这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离不开省级文化特派员姚应朵的助力。今年六月份，姚应朵入住广城镇山塘村，到村后他调研本村文化现状，积极参与各类活动。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提出要把年轻力带入到乡村，激活农村文化的一汪活水。本次活动便是他牵线搭桥，带来了一支含金量十足的文化走亲团队，就是由中国画专业博士孙蕊带领的中国美术学院硕博团队，凤凰书院技术负责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矿物颜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师吴国明便是团队一员。活动当天的传统矿物颜料非遗讲座由他主讲。吴国明也表示说，非常高兴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绘画爱好者认识到矿物颜料的魅力，这些专业知识得到大家的喜爱，也让他觉得不虚此行。在送文化下乡的实践中，文化的生命力、活动的趣味性和连续性是陶应朵重点考量的方向。历经数月酝酿，他联动广城镇共同打造年轻力文化共创月主题系列活动。九月是这个项目首个活动月，项目以诗酒趁年华为主题，系列活动在九月十二号正式启幕，贯穿中秋假期，共计三周，各个单元环环相扣。第一周艺术家沙龙，以诗入画绘制的作品部分将成为第二周诗词大会活动的考题，而诗词大会参与者领取到的仿古诗笺有望在第三周的活动现场被誊抄为精美的书法作品。文化特派员为乡村引入优质的高校非遗文艺资源，也让艺术走出厅展，落地田间地头。年轻力文化共创月不仅仅是办几场活动，更是希望借由专业的力量培育本土的文化氛围，吸引青年群体关注乡村，让传统文化在乡土之上得到传承与新生。好，以上就是今天农言农语的全部资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个片花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稍后为大家安排的是乡村新鲜事儿。

0: 光临，请来坐馆。
1: 这里有最新奇的
2: 200块钱一个西瓜，到底是真的假的？
3: 真的真的。
4: 这里有最奇葩的。
5: 我的福袋圈呢要16斤重，我可以在小区里面转一圈。
1: 这里有令人振奋的。
6: 533每亩产量，按照这个的数据的话，其实可以浙江治水嘛。
4: 这里有多姿多彩的，
2: 在美丽的晒方河畔举办金平湖龙舟竞逐赛。
1: 乡村新鲜事儿，妙趣无穷。
4: 有滋有味儿。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乡村新鲜事，继续来聊一聊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推广活动的一些精彩内容。又是一年金秋月，瓜灯如约映东湖。那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2026年的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这个活动呢，大家也都应该知道了，在9月17号啊，闪亮开幕。那这场承载着300多年文化记忆的盛会，将再次点亮江南水乡的夜空。今年西瓜灯节的主题是瓜灯之城璀璨平湖，分为长风开胜境、繁花绽风华、流光织锦绣三大篇章，近20个项目子活动，集中的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持续到20号。那么今年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会有哪一些精彩看点呢？我们一一来盘点一下。首先，第一场比较重要的活动，那就是在9月17号周四下午进行的“灯耀金平湖”合作企划章2026金平湖投资合作暨人工智能产业推介会，地点在卓越博尔曼大酒店。好，那这是一个活动。另外呢，在9月17号的周四下午，同时在明湖科创中心举办科创扬帆智启未来明湖科创中心产业生态共建会暨开园仪式。那么9月24号到9月27号这几天当中呢，在体育中心会举办供销连山海寻味金平湖2026土特产共富市集啊，是2026土特产共富市集。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人气的，因为比较亲民，跟我们市民朋友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逛一逛啊，咱们可以慢悠慢悠的逛吃逛吃，然后来挑选一些大家喜欢的优质的土特产带回家。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的3个活动呢，都是属于长风开胜境这个篇章里的。同时啊，除了以上3个活动之外，还有 LGD 电竞学院启用仪式暨电竞动漫嘉年华，时间是在10月1号周四到10月3号周六，地点在新代镇 LGD 电竞学院及外围广场。另外还有一个浙江书法奖入围招奖，第11届浙江省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在10月12号的周一上午，地点在入围招书画院。好，以上是长风开胜境篇章的系列活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繁花绽风华篇章有哪些活动呢？第一个是2026年平湖市农民棒垒球邀请赛，在9月19号周六上午，地点在林代镇徐家寨棒球场。第二个活动是2026西瓜娃娃童梦新秀，时间在9月19号周六下午，地点在传媒中心大剧院。第三个活动是第3届平湖经开中超中外足球邀请赛，时间是9月30号周三的晚上，地点在中代街道大力村。第四个活动是2026年嘉兴市街舞 U 系列青少年比赛总决赛，时间在10月6号周二到10月7号周三，地点是体育馆。第五个活动是我们的村匹青少年匹克球巡回赛，时间在10月17号周六的上午，地点在独山岗镇潮玩匹克球营地。第六个活动是山水间港好虫米 人宠友好嘉年华，时间是10月24号周六到10月25号周日，地点是新仓镇山青岗村。还有第七个活动，2026金山平湖半程马拉松，即沪浙乡村半程马拉松，时间在11月15号周日的上午，地点在广城镇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好，接下来要说一说流光之锦绣篇章的相关子活动了。首先是嘉兴市我们的村歌村戏群众性展示活动，那这个文艺活动呢之前已经进行了。第二个活动是第三届浙江省小幅版画双年展，时间是9月18号周五的上午，地点在博物馆。第三个活动是2026全民艺术普及月启动，即金平湖市民艺校成果展演，时间是9月18号周五的晚上，地点文化馆露天舞台金平湖广场。第四个是2026灯耀平湖共刻美好西瓜灯创意雕刻大赛，时间在9月19号周六上午，地点是南村书堆。第五个活动是2026瓜灯祈福。

0: 国潮明月派对，时间是9月19号周六的晚上，地点在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第六个活动，小红书达人游瓜城主题推介活动，暨礼玉平湖产品发布秀，时间是9月20号周日的下午，地点在南村书堆工业旅游点等。第七个活动，2026农商银行杯生动平湖全民村K 平湖市首届大赛展演，时间是9月20号周日的晚上，地点在金平湖广场。哇，流光之锦绣篇章的活动非常的多，说到这儿还没结束，我们继续。第八个活动呢，是2026精品瓜灯展，瓜灯展相对维持时间稍微长一点，在9月17号到9月20号， 地点是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南村书堆、莫氏庄园、岸山公园、报本塔、文化场馆等都有。第九个活动是两湖一街区九龙山环境布置及东湖水上主题演艺活动， 时间是9月中旬到10月上旬，这个时间就更长了，主要是在景区东湖景区、明湖景区、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还有九龙山度假区。第十个活动就是百名网络大V共创推广活动，时间是9月中旬到10月上旬。这个活动呢，主要是由个人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微博发布内容，带上话题，比如说瓜灯点亮一座城， 灯火里的平湖、西瓜灯是什么样的灯，并前往乐享平湖微信公众号菜单填写信息提交。好，最后一个活动是灯火里的平湖作品征集展示活动， 时间是9月17号到10月8号。 参与方式跟刚才的活动差不多啊，都是个人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微博发布内容，带上西瓜灯的相关话题， 然后前往金平湖APP 灯火里的平湖专栏来填写信息提交。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年2026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的一些精彩内容了，希望大家有所了解，然后不要错过今年一连串的无限精彩。
2: 我们把声音传播到广阔天地，为乡村振兴而歌唱。
3: 我们把服务送到绿野田间
1: 而自豪。
4: FM 90.6
1: 乡村振兴进行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流连在嘉兴这个人文集萃之地。西栅是乌镇的精华所在，虽然与东栅同为主要景区，但这里没有东栅的烦闹市井，一切都经过重新的整修和设计。街头巷尾的咖啡馆、酒吧充满了文艺气息。西市河贯穿西栅东西，纵横交错的小河道将西栅分为许多小岛，各部分又有数十座各异的古石桥相连接，老建筑依水而建，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景致。顺着河北岸的西栅大街走走，昭明书院是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地方，现在是一座图书馆，可以来这儿读书，或者是在入口处的留言墙上张贴小纸条，留下自己的心情。南岸东面的旭昌酱园，老远的就能闻到酱油的味道，可以看到院子里做酱油用的露天大缸。千善桥附近的女工街则是有着许多特色商铺，卖一些刺绣、围巾之类的手工制品，女孩子们不妨到这里来淘一点小玩意儿，然后去对岸的老邮局给亲友们寄上一张带有乌镇老邮局邮戳的明信片，文艺而又浪漫。西栅的夜景是许多人钟情这里的理由，晚上古镇里的桥梁和房屋都亮起了灯光，乘着小船荡漾在水光灯影之中，感觉非常好，拍出的照片也是别有一番风情的。天气晴好的晚上，在大戏院广场用老式胶片放映《三毛流浪记》《地道战》等黑白老电影，坐在长条椅上看电影的感觉很特别。如果对传统艺术感兴趣，不妨去水上集市听花鼓戏，大戏院书场听评弹。西塘，生活着的千年古镇，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国家4A 级旅游风景区，最具有水乡魅力的饮食基地。西塘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兴水利，通盐运，开凿伍子塘，引胥山以北之水直抵境内，故西塘亦称胥塘。因西塘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又别名平川斜塘。在唐开元年间就已经建有大量村落，人们沿河建屋，依水而居。南宋时村落建成规模，形成了市集，元代开始依水而市，渐渐形成集镇，商业开始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是对西塘最恰当不过的形容。西塘风景秀丽，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据统计，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进士19人，举人31人，明代以来有志书记载的9人，有著作流逝的有103人。杨茂、张成是西塘两位元代工艺美术大师，雕漆巨匠，他们的作品出神入化，尤其是雕漆中的剔红技法达到了顶峰，代表了元代漆技作品的最高水平。周鼎与陈顺瑜、吴镇并称为嘉善三高士， 他在平川实景诗当中描绘了

许多西塘的景致，比如西塘小事、翡翠春耕、南红叶饭、环秀断红、雁塔湾头等等，揭示了古镇西塘当时的生活场景，展示了西塘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顾惜东，著名的剧作家，原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粤剧院院长。顾惜东一生致力于粤剧的创作，写下了大量的剧本，其中以《舞女拜寿》和《汉宫院》最为著名。西塘素以桥多、弄多、廊棚多而闻名，西塘民风淳厚，鲁声悠扬，到处洋溢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文积淀。西塘古镇保护好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一个专家们研究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圣地，艺术家们描绘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基地，游客们品味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境地。西塘古镇以特有的文化气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名人文化是嘉兴文化的一大特色，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犹如闪耀的群星，照亮着城市的夜空。嘉兴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不论是文学界、艺术界还是科学界，都有许多嘉兴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吧。巴金，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于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从小接受新式教育。王国维，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杰出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国学大师、考古学家。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诗人。李叔同，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沈君儒，字秉甫，号衡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茅盾故居算得上是乌镇东栅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位于观前街和新华路交界转弯处。茅盾先生的故居在中国共有两处，一处在北京，一处在乌镇。北京的故居是茅盾1972年之后居住的地方，而乌镇这座故居则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乌镇茅盾故居是江南一带常见的木架构建筑，前后有两栋房屋，前一栋的三间平房为茅盾的卧室、书房和会客室，书房边还生长着茅盾先生亲手种下的棕榈树，屋边的一个小庭院栽种着棕榈、天竺、冬青、扁柏和果藤。后一栋是两层小楼，用作厨房、饭堂、起居室，如今人们可以在这里感受茅盾当年的生活场景。茅盾故居并没有大户人家的气派，但不论是客厅、卧室还是书房，都流露着沈氏家族书香世家的儒雅之气。走出了茅盾的乌镇故居，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相约同行。

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兴纸业生产的品宣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宣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兴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有多久没见到爸妈了？你有多久没打过电话给他们了？
6: 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要跟我商量一下呀。爸，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爸。
5: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他们老了，即便我们不能常在他们身边，
6: 现在这些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5: 哎，好，好。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7: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8: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7: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8: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7: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9: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8: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啦。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10: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1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经好奇过，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究竟凭什么能够洞察常人看不见的规律？他并非天生拥有强大的大脑，而是掌握了一套与众不同的思维和学习方式。这套方法基于认知心理学与脑科学的研究，把抽象的天赋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从破除天赋迷思，到运用刻意练习和间歇性重复，再到用睡眠和运动强化记忆，它让高效学习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能够复制的技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爱因斯坦学习法》。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书桌前好几个小时，反复地读同一段文字，字儿都认识，但是意思就是进不了脑子。考前通宵突击，考完2天就忘干净了，最后叹一口气，觉得自己天生不是学习的材料。这种挫败感背后藏着一个很少被审视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凭本能学习，却从没人教过我们该怎么学习。高效学习的第一步是扫清观念上的障碍。不少人认为学不好是因为智商不够，但智商本身就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传统测试只覆盖了很小的一部分能力。真正决定学习效果的是努力、意志力和方法，而不是先天禀赋。有人觉得失败是坏事，但事实恰恰相反。新加坡一所大学做过一项研究，两组学生解决同一个问题，第一组遇到困难时老师直接给出答案，第二组呢则被要求合作探索，哪怕他们给出的答案是错的。结果第二组虽然全程没有答对任何问题，但事后测试中他们的表现显著优于第一组。原因很简单，在挣扎中找到答案时，大脑被迫进行高强度分析，而这种主动加工比被动接收留下的痕迹要牢固得多。研究者把这称为建设性失败，并总结出3个条件：挑战必须在能力范围内，学习者要能够描述自己的思考过程，还要有机会对比行得通和行不通的方案。满足这些条件的失败反而是最好的老师。遗忘也不是坏事，大脑天生会筛掉不重要的信息，而真正强化记忆的是你努力回想这个动作本身。每一次调取都在加固那段神经连接，就像在草丛中反复走出一条路，次数越多，路径越清晰。另一个常见误区是认为花的时间越多越好。高效的秘诀是间歇性重复，把学习内容分散到不同天来进行，给大脑留出在后台整合信息的时间。连续学10个小时远不如在7天内分10次每次1小时的效果好，因为每次复习之间大脑会自行建立神经连接，这是单纯堆砌时间无法替代的。底层心态的调整同样关键。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区分了2种思维模式。固定型思维的人认为能力是天生的，遇到困难容易放弃，觉得努力也没用。成长型思维的人则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培养，面对挑战反而更兴奋，因为进步本身就是奖赏。后续研究发现，固定型思维的人往往学得更差，他们只在擅长的领域发力，一旦失败就立刻退缩。成长型思维的人则习惯与困难共处，他 他们从过往经验中知道，最初觉得不可能的事，经过持续努力，往往能够掌握。所以，相信自己能变得更好，不是鸡汤，而是所有高效技巧生效的心理地基。如果连尝试的意愿都没有，那再好的方法也派不上用场。在学习方法的选择上，参与度决定了效果。有个著名的学习金字塔模型，虽然具体数字存在争议，但是高低排序是公认的。听讲能留下的最少，阅读稍多，而讨论实践交给别人则能够大幅地提升留存率。纯粹被动接收像是用漏桶来接水，主动输出才是把知识刻进脑子里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与其花3个小时闷头看书，不如花1个小时阅读，2个小时和朋友讨论或尝试解决问题。注意力管理同样关键，一心多用是效率的隐形杀手。每次在任务间切换，大脑都要消耗额外的心智能量来重新定位，就像逆流游泳，看似忙碌，实则进展缓慢。更好的做法是设定固定的专注时段，比如25分钟全神贯注，然后再休息5分钟，这叫做番茄工作法。它强迫你一次只砍一棵树，而不是在整片森林里留下浅浅的刀痕。拖延啊，是学习的天敌，但是它的根源往往不是懒，而是逃避。很多人会在重要任务前突然想起打扫房间、整理书桌，这种高效拖延让你觉得正在做事，实际上只是在回避更困难的目标。预防拖延可以从清理学习空间开始，移走所有的视觉干扰，再采用一次性完事儿原则，看到任务就直接处理掉，不留给大脑犹豫的机会。同时要把注意力当成每天会耗尽的电池，节约使用，在精力最充沛的时段安排最难的内容，而不是等到精疲力竭时才硬撑。告别伪勤奋，像爱因斯坦一样，把学习变成一件简单而有趣的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欢迎继续收听。您有没有发现啊？每个人的学习偏好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欢看图表和图像，属于啊是视觉型。有的人呢，则偏爱听讲解或者是录音，属于听觉型。有的人必须读写才能够吸收，还有人非要动手操作不可。更细化的分类还包括了独立型和社会型，前者喜欢独自琢磨，后者偏爱小组讨论。认识自己的偏好不是为了贴标签，而是当一种方式失灵时，知道如何切换到更顺手的方法。比如想了解一段历史，单纯看书可能让人昏昏欲睡，但如果动手做一张时间轴海报，或者和同伴角色扮演历史人物对话，知识就会变得更加的鲜活。即便关于学习风格的理论会存在争议，但是多尝试不同媒介，至少能够让学习的过程不那么枯燥，参与感本身就是加分项。阅读能力是学习的基本功，大多数人阅读时会默念文字，这其实拖慢了速度，因为大脑处理文字的速度远快于说话。练习一眼看2-3个词，把视线扩展为捕捉短语，速度能够明显提升。更有效的策略是带着问题去读，拿到一本书，先花几分钟来浏览封面、目录和前言，抓住核心论点，再用少量时间深入阅读每章的关键段落，跳过举例和轶事。很多时候，非虚构类书籍的核心思想用一页纸就能够概括，其余都是案例和重复。读完一段，主动问自己，这段话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整体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要向别人转述，该怎么说？这种预测和提问的思维，把看字变成了咀嚼，甚至可以从结尾开始读，打乱顺序能让你从不同角度理解内容，摆脱单一线性思维的限制。

笔记不只是文字的搬运工，一套完整的笔记流程包含四个阶段：记录、编辑、分析和反思。第一遍把重要概念和细节尽量地记下来，最好手写，因为手写迫使你当下就要筛选。第二遍回顾并重写笔记，补充遗漏，清理逻辑，让它能让完全不了解主题的人看懂。第三遍尝试把每部分浓缩成最短的语句，用记忆术或关键词串起来。第四遍是和别人讨论，用公开对话检验自己的理解，发现盲点。著名的康奈尔笔记法把这三步揉进了一张纸，页面分三栏，右侧记原始笔记，左侧提炼关键词和线索，底部写总结。每次复习时只看左侧和底部，就能够快速地唤醒整块内容。这种方法强迫你在写下来的那一刻就完成了初筛、提炼和概括，远比事后回头重读要高效得多。练习是通往精通的必经之路，但机械重复是死路。关键是把大目标拆解成技能，单独打磨。学乐器不是从头到尾反复地拉整首曲子，而是专门攻克最难的指法段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分校的一项研究观察了钢琴学生的练习习惯，发现最终表现最好的恰恰是花最多时间去消灭自己最弱环节的人。他们一发现错误就立刻停下，反复地强化那个小节，直到错误消失才继续往下走。这种刻意练习要求练习难度保持在略高于当前能力的水平，太低会厌烦，太高会气馁。练习过程中还要给自己积极的反馈，关注进步而不是失败，因为连接受挫容易让人怀疑自己根本没有天赋。同时，及时从别人那里获取负面反馈也至关重要，它揭示盲点，防止在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反馈最好来自水平相近的人，因为他们更清楚你的困惑在哪里。记忆方面，间歇性重复是最有效的手段。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发现，新信息在几周后通常只能留下一半，两个月后只剩下一成，但是如果能在接触后的24小时内主动回顾，就能够记住80%以上。合理的复习节奏是学完后几个小时复习一次，第二天再复习，隔几天再巩固，间隔逐渐拉长。抽认卡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它强制回忆这个费力动作。做两组卡片，一组是简单定义，另一组包含更多信息。用组块法把几个小知识点打包成一个大单元，减轻短时记忆的负担。把答错的卡片放回卡堆中间，增加复习频次。记忆术也很实用，比如通过谐音或者缩写串起一串名词，或者编写一个荒谬的故事把零散的信息串起来。关键是要把抽象信息转化为具体生动的画面，因为大脑天生对视觉和故事比较敏感。比如用交通锥是橙色的来记住视锥细胞负责色彩感知，这种联想虽然幼稚，但一旦形成就很难忘记。学习中最难跨越的障碍往往不是智力或方法，而是自负。害怕犯错丢脸，不愿意暴露无知，从而拒绝提问和尝试。有些人不愿向别人请教，因为觉得那样显得低人一等。有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为了维护面子死扛到底。还有些人习惯把失败归咎于环境，从不自省。这些心理堵住了所有改进的可能。真正擅长学习的人常常比普通人更坦然地说出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清楚承认无知才是探索的起点。放下所谓的骄傲，允许自己在别人面前出错，才能够腾出精力去专注知识本身。这条建议听起来简单，却是很多人卡在瓶颈处无法突破的根本原因。当你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笨拙时，方法才能真正地发挥它的威力。这本爱因斯坦学习法
把学习从拼

天赋的神坛上拉下来，还原成一项有章法可循的技术活。作为读者，最受用的是那种原来我也可以的释然感。我们长期被努力就有回报绑架，却不知无效努力只是自我感动。他像一位清醒的教练，用研究依据为焦虑松绑，又用具体工具为笨拙的手赋能。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学习不好不是因为你笨，而是因为方法不对。换条路走，风景截然不同。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维重塑说，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学习的认知，原来我们都困在固定型思维的误区里太久了，推荐给每一位曾经因为成绩自我怀疑的人。读者方法论的收集控说，这本书像一本学习方法的新华字典，四阶段笔记法、大象记忆术，全是拿来就能用的干货。读者从苦到乐说，书里讲到学习的目标不是考试，而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提供了番茄工作法、睡眠学习法等具体工具。作为家长，终于找到了辅导作业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雅鲁藏布大峡谷。藏语当中，雅鲁藏布是从最高山峰上流下来的水的意思，奔腾翻涌，气势磅礴，仿佛天上的银河落入凡间一般，在世界海拔最高的世界屋脊上奔流，这便是天河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的发源之地杰玛央宗冰川是一个带有无限神秘色彩的地方。杰玛央宗为藏语译音，是万字形沙石匠或沙石的意思，它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和日喀则地区接壤处的醋巴县境内。醋巴藏语意为野牛之地，相传过去是成群的野牦牛的栖息地。在杰玛央宗曲源地有两条主要冰川，一条是马泉河冰川，另一条是达阿木角冰川。杰玛央宗冰川在两座山峰中流淌出来，并慢慢融化，分成了上百条小河往下流，形成网状，并在冰川下约10公里的地方汇聚成了一条大河，再融入库比曲，就叫做马泉河，视为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段。杰玛央宗冰川本身并不雄伟，但正是这条不起眼的冰川养育了雅鲁藏布江和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其长度超过曾号称世界之最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深度超过了曾号称世界之最的秘鲁科尔多峡谷，是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怀抱南迦巴瓦峰地区的高山峻岭，冰封雪冻，它劈开青藏高原与印度洋水汽交往的山地屏障，向高原内部源源不断输送水汽，使青藏高原东南部由此成为一片绿色世界。高山峡谷加上水汽通道的作用，造就了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这里具有从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季雨林带等9个垂直自然带，是世界山地垂直自然带最齐全、最完整的地方。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3: 足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4: 奶奶，以前的

0: 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2: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

0: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浦，
1: 我的家乡是平湖苏大，
0: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2: 义，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4: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5: 飞雨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6: 守护绿水青山，
7: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8: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9: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1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12: 爸爸，那是什么？
13: 那是鹦鹉。
12: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3: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12: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14: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5: 一点了。
14: 啊？几点钟了？
15: 一点了。
14: 什么？七点钟了？
1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5: 蹦蹦，浪漫不浪费，
2: 简办不简爱，
5: 移风易俗，
7: 从我们开始。

六，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十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十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闲暇的午后，放空的时间，选一首自己爱听的歌曲。906 Music Radio， 你和音乐最近的距离。

欢迎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音乐零距离，我是静瑜。第一首歌是来自 SHE 和周定伟的《两个人的荒岛》，这是一首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曲，但不是那种老歌的年代感啊，是青春校园的青春气息的年代感，就是时间的感觉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档音乐综艺啊，叫做《音乐园计划》。那这一档综艺节目，如果大家经常有在线上观看综艺的话呢，应该对这部综艺还是蛮熟悉的，应该是属于音乐创作竞演类节目啊。那其实类似于《音乐园计划》的一些综艺呢，现在非常多。然后呢，音乐园计划的看点啊，我觉得就是把原创的词曲作者和实力歌手之间进行了一个组合的配对，然后呢同时来打磨舞台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它里边在歌手和创作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多意想不到的这种编曲上面的惊喜。所以每一期节目啊，大家可以说都是翘首以盼的，看看有没有你们熟悉的歌，然后呢带给你一些惊喜的编曲啊。所以也是结合自身歌手的一个演唱的特点，哎，重新的进行了编曲打磨排练，最后在舞台上完成了一次 live 的呈现。所以就是刚才也说到，节目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创作人和演唱者之间的一个磨合碰撞哈，文字、旋律和人声三者相遇，也就形成了这一档舞台的音乐的缘分。那其实这一档节目呢，也是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了原创的一个词曲的作品啊，其实也有一点像当时的中国这个新歌声的好歌曲，中国好歌曲的一个舞台，就是还是面向原创会多一点吧。其实在这一档节目当中也能够看到非常多的非常优秀的一些原创的作品，然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来唱的。那我们今天也选了八首歌，全部都是来自非常热门的榜单中的歌曲啊。节目里边出现的歌手阵容大家也很熟悉了，像现在大热的薛之谦、张靓颖、周深、欧阳娜娜、郁可唯都有现场过哈。那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一首歌之后我们来回到节目中聊一聊关于音乐园计划里面的作品。

欢迎回来，歌曲是许巍的温暖。那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带来的下一首歌，也正是我们这一次音乐园计划综艺节目中的算是第二季的一个开场曲吧，叫做自诩周全。那这首歌呢是周深和刘宇宁演唱的，两个人的合唱，第二季的开场曲，那也是当时节目当中的第一个舞台。那作词者呢，作词和作曲者分别是潘霄和李葵葵。那两位呢其实都不是大众熟知的顶级的一个音乐的创作人啊，顶流创作人。那其实潘霄呢是原创音乐人，那这首歌呢也是根据先有曲再填词的一个创作的逻辑，李葵葵先写好的旋律，然后听完之后顺着曲子的情绪再去慢慢的填上了歌词，所以这首歌整体的律动感是非常强的。然后周深也自己采访的时候也说到，这是一首感觉最不周深的歌哈。然后在节目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在盲选环节，就两位歌手到底怎么来组合都是抽签决定的。那周深和刘宇宁呢也是三次选到了同一首歌，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应该是第三次要搭档了啊，所以节目也是调侃他们怎么总是你们两个人配对啊。那两人在正式合唱之前呢，彼此都没有听过对方的一个版本，但是排出来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舞台呈现却意外的接近啊，说明两个歌手的这个唱商都还是非常在线的啊，说明两个人能够配合到一起。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来自周深和刘宇宁合唱的自诩周全。

0: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1: 欢迎回来，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啊。大家就是这一次我们介绍的歌呢，可能都是

这一次在音乐园计划中在第二季的舞台上的一些原创作品，所以可能大家都没有怎么听过啊。如果您觉得好听的话，也可以把这首歌来收藏一下。那这一次呢，是第四期的节目当中刘宇宁单独演唱的。那这首歌的作词作曲的作者呢是乔俊辰啊，同样也是一位原创音乐人。那这一次并不是合唱的一个版本，是来自刘宇宁的一个原唱，而且刘宇宁其实从出道的时候， 当时大家称他为宁哥嘛，然后也是在街头，然后在网上来唱摇滚会偏多一点，所以这种比较纯粹的摇滚曲风也一直都是他想尝试的啊，甚至呢也把这首歌带到了自己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当中。那在年度盛典的舞台上呢，张俊豪也主动发起了邀约，把这首歌改成了两代人的一个合唱。 那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一次在第四期来自刘宇宁在舞台上的原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是他最擅长的曲风啊。

欢迎回来，歌曲是王力宏的《需要人陪》，一首非常温馨的歌。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进入到下一首在音乐园计划的歌曲的一个分享，来自张弛带来的《像人》啊，大象的象。张弛这个演喜剧的一位演员，之前大家有关注爱奇艺的这档喜剧综艺的话，对他应该是很有印象的。他和蒋龙两个人也是贡献了非常多有意思的这个喜剧，而且基本上很多喜剧也都和他们的这个最初的音乐梦想是有关系的啊。那像人这一首歌呢，其实原唱呢作词作曲者叫做李昂星，也是他自己节目当中经常反复讨论的一个原创的音乐人。那其实也是灵感是来自于一部原创的同名的电影啊，也叫做像人。然后后来也是看完之后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曲。那今天我们来听到的张弛的这一版，其实是当时他在第四期当中所演唱的，跟周深两个人呢有不同的版本。那张弛的这个版呢，其实也是打破了大家固有的对于他一个喜剧演员的身份的认知啊。很多人没想到他的唱功也这么强。那这一次呢，他在舞台上是穿了一身类似于这种废土风的一个造型啊，就是把整个人会打扮的会比较丧一点啊。那编曲当中呢也是用到了一些戏腔和唢呐，所以也是和他的一些喜剧小品还是比较相呼应。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船，
1: 红帆船伴你飞翔，
0: 红帆船伴你成长。
2: 红帆船伴你飞翔，红帆船伴你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胡姐姐。小朋友们，凉爽的秋天呢，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褪去了夏日的燥热，大家终于可以畅快地奔跑、玩耍和学习啦。但是大家知道吗？秋天啊，也是各种病菌病毒最喜欢的季节。秋天的时候呢，早晚温差比较大，空气啊也会比较干燥，加上同学们集中在校园里学习生活，流感、手足口病、肠胃不适这些健康小怪兽就会特别容易找上门。那今天啊，我们的秋季小课堂呢，就带大家解锁一些简单好记的秋季防病小妙招，守护好我们金秋的好健康。首先啊，我们要警惕的是秋季流感小怪兽。秋天早晚温差啊特别的大，流感病毒呢爱在凉爽的天气活跃起来，它会通过飞沫传播，在教室、操场这些人多的地方呢很容易传染。如果出现发烧、头疼、嗓子疼、浑身乏力、不停咳嗽的情况，大概率啊就是流感找上门了。预防流感啊非常的简单，要记住两个关键点。第一点呢，就是要勤通风、多透气。教室和家里啊，不要总是关着窗户，每天定时呢开窗通风2到3次，让新鲜的空气啊流进来，把闷热污浊的空气呢排出去，这样子啊就能赶走大部分藏在空气里的病毒啦。第二点呢，就是要及时添衣，不贪凉。秋天呢最忌讳啊就是乱穿衣服，大家要遵守早晚添衣、正午减衣的原则。早上上学、傍晚放学的时候啊，也可以穿上一件薄外套。中午天气热的时候啊，不要大汗之后啊马上就脱衣服吹风，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啊，每年9、10月份呢是接种流感疫苗的好时机，小朋友们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接种流感疫苗，给身上穿上一层坚固的防护衣。其次啊，要重点预防肠道疾病。
3: 枭首就是砍头的。

0: 子上，可程角却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大笑了几声。
1: 好啊，有本事你就杀了我，让天下人都看看你这个卖国贼是如何残杀手足的。
0: 此话一出，满朝文武齐刷刷跪了一片。
2: 陛下万万不可呀，
3: 陛下刚即位，应当休养生息，稳定民心，不该开杀戮，恐生不祥啊。
2: 公子程角只有10岁，年幼无知，又是陛下的至亲，陛下就饶他一次吧。
4: 陛下就饶他一次吧。
1: 这可是他
0: 见嬴政左右为难，董小雨灵机一动。
5: 陛下，我有一个办法，说不定能劝退程角，让他心服口服。
1: 哦，什么办法？
6: 哎，你们说这考教之法可行吗？反正在春秋时期，只在选太子时才会用考教之法。
2: 是啊，我大秦虽也有此法，可像今日这般让王子和侍女一同比试，还命我等朝臣齐聚于此以作见证，实在是闻所未闻呐。
6: 难道公子程角胜了，我大秦就要易主了吗？
2: 不好说呀。
0: 咸阳殿外的车马广场上，大臣们以殿前的台阶为中心围成了一个半圆，站的是满满当当的。台阶之前摆着一张案几，由董小雨和程角面对面而坐。台阶之上也有一张案几，后面站着的是此时30出头的长史李斯。李斯从案头拿起一只闪闪发光的金令箭，高声说道：
7: 臣奉大王之命，对公子程角和这名侍女进行考教。考教者，察合也，原为检查学子们的修习，但此番旨在察合公子程角是否也有做帝王的资格。
1: 哼，查便查，为何要同一侍女比试？嬴政何在？我要同他比。
5: 侍女怎么了？若你连我这个侍女都赢不了，还有什么资格当秦王呢？
1: 你好，那就比过再说。
0: 李斯将金令箭插在董小雨和程角的案几中央。
7: 本考共三问，谁先拔得金令箭，谁先回答，三问不过即为输。你二人可明白？
1: 明白。
0: 考教开始，李斯拿起一卷竹简。
7: 第一问，我大秦以法治国，二位可知这秦法大律有几何？
0: 哎，话音刚落，程角豁然起身，一下拔了案几中央的金令箭。董小雨还没反应过来，李斯便点了头。
7: 嗯，公子程角可作答？
1: 是，秦法共有大律18种。
7: 不错，公子可知每种大律的具体名目？
0: 这一追问，程角明显愣了一下，可下一秒他却从容不迫，朗声答道：
1: 秦法大律18种，分别是田律、旧院律、仓律、金部律、官事律、公律、军功、工人成、徭律、司空、治吏律、孝、君爵律、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卫杂、属邦。
6: 公子程角年10岁，竟背得秦法18大律，
8: 了不得，了不得呀，
6: 了不得。
0: 围观的大臣们全都看向了李斯，期待他宣布结果。
7: 第一问，公子程角胜。
9: 好，
0: 李斯示意众人安静，又拿起一卷竹简。
7: 第二问，我秦军被称为虎狼之师，二位可知这军功爵有哪些？
5: 我知道。
0: 董小雨刚要起身，又被对面的程角抢了先，案几上的金令箭已经稳稳地捏在他的手心里了。
7: 嗯，还是公子程角作答。
1: 是，我秦军的军功爵有5掌、10掌、屯掌、100夫掌、1000夫掌、尉，还有将军和上将军。
6: 这
2: 答非所问，风马牛不相及呀。
6: 就是啊。
1: 怎么，本公子哪里有错吗？
0: 程角一张脸涨得通红，李斯只好解释：
7: 臣问的是军功爵，公子答的是官职。

0: 此题答错，小侍女可作答。
1: 是。
2: 董小雨挺身站起，掰着手指稳稳答道：
1: 秦国的军功爵共20级，从低到高分别是公事、上造、簪鸟、布耕、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丞、武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四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
3: 好啊，
4: 好啊，
3: 好，厉害啊！
5: 不错，厉害呀！
2: 围观的大臣们惊喜交加，仿佛看见神童一般。李斯大手一挥，压低了声浪：
0: 此局小侍女胜，与公子成角打为平手，最终胜负便看第三问了。
2: 说着，李斯又展开了一卷竹简，冲着董小雨和成角微微一笑：
0: 第三问，请二位背诵《商君书》的经典名篇《农战第三》。
1: 什么？
2: 不光董小雨和成角惊呆了，围观的大臣们也看不下去了。
6: 李斯，你别欺人太甚呐！《商君书》深奥难懂，这两名小童如何背得出啊？
7: 即便是我等文官，也要多番揣摩啊。
8: 是啊，老夫我至今都无法流利呈诵，更别提他们了。
0: 哎，诸位君侯莫急，我李斯并非不讲理之人，时辰有限，不求全背，二位只需背出《农战第三》的头几句便可，如何？
1: 这
2: 董学霸眉头大皱，这道题他不会呀。程角似乎也被难住了，攥紧了拳头，狠狠地往案上一锤：
9: 什么破考题！李斯，你是在故意为难本公子吗？你满大秦去找，几个人能背诵得出《商君书》？
10: 凡人之德，所以劝民者官爵也。我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挑民。挑民者，齐国必无。
2: 大殿内走出一个人，一边走一边背诵着什么。董小雨循声一瞧，居然是
1: 嬴政。你这是？
10: 这是《商君书·农战第三》的头几句，意思是只有农耕和作战才能兴国，靠花言巧语反而会误导民众，整个国力也会被削弱。
2: 广场上肃然无声，群臣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8: 商君书乃我大秦治国之本，陛下不但流利呈诵，还能理解其意，秦王之位，陛下当之无愧呀！
11: 当之无愧，大王万岁！大王万岁！大王万岁！大王万岁！
2: 围观大臣纷纷下跪叩拜，只有程角将脖子一拧：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定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
1: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点半准时上线啦！
0: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4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4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4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4点半过成一天里最舒

不需过度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韩林，大家傍晚好。啊，今天呢来到了9月16号周三啊，哎呀，一周最难熬的一天，大家马上要结束了啊，就是因为马上下班了嘛，这个时间点有些朋友坐在车上已经开始听晚高峰的节目了，哎，这往回家赶了，太好了啊，天气还挺好。重点是啊，之前还跟大家说呢，说最近呢秋高气爽啊，它有点这种秋天的凉快的感觉了。这怎么这今天啊，我甚至觉得还有点热了啊，给我。

一种就是八月份的那个时候，哎，最热的那时候那个温度的感觉啊，真挺热，秋老虎啊。然后我们也跟各位来看看就是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最近呢晴好相伴，风轻云淡，天朗气清啊。各位最近几天在家里洗洗晒晒，哎，挺方便啊。基本上早上出门前这晾完的衣服，晚上回家正好就干干爽爽啊，那体感也非常的舒服。像今天早上的最低气温呢是 18.1 度，所以大家早起出门的话绝对还是比较凉快的啊，甚至有点冷。那白天呢是多云天气为主，多云转晴，午间最高气温在29度。看像现在这个时间点阳光还这么的灿烂啊，洗晒出行都非常的适合。不过呢昼夜温差也会越来越明显啊，越来越加大，所以大家也要注意适时的调整衣着，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啊，这个最好带件外套。那明天开始呢天气就会有一些小的波动了，受到海上东北气流的影响，明天到周六云系增多，总体呢是以多云转阴天的天气为主，那局部呢还会有阵雨的飘洒，气温总体平稳，最低气温在18到22度，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建议大家外出备好雨具，合理安排出行。那最近呢昼夜温差逐步增大，白天阳光微风相伴啊，午后呢还会有一些小热，就像今天一样啊，这下午真的是有点小热了，早晚气温下降还是比较凉快的，凉意渐显，所以大家外出建议要备一件薄外套啊，备个衬衫之类的，防止着凉感冒。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旧老惯例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设计。设计咱们生活当中就离不开，你这个收音的系统是设计出来的，你坐着这个车也是设计出来的啊，你在上班工作当中啊，你这手上用的电脑手机是设计出来的啊。但是在设计当中呢，就会有很多设计师啊就会买很多小细节。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一个热搜啊，叫做哑巴不要当设计师。因为有很多设计呢，就是你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到的物品呐， 包括一些这个包括一些线上的一些系统啊都是人设计出来的嘛。有些设计师呢他比较外显，他会把他的一些小巧思都跟大家分享啊，大家会用起来更方便。但是有一些设计师啊，他就是会把他的一些小巧思藏得很好，那等待你自己发觉啊，这等你发觉到之后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个东西还能这么用啊。所以网上有很多人说嘛，说哑巴不要去当设计师啊，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啊，让我探索这么久摸索这么久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身边的设计啊，大家有没有被比如说某一个设计打动过。我们举一些例子啊，比如大家拧瓶盖的时候那一声清脆的咔嗒，你去买喝的，那瓶盖拧开来咔嗒一声，它就是这个就是防止你这个水是被开过的啊，你被开过就代表它被污染过嘛，它有这个风险啊。你一般听到这个咔嗒这一声就说明啊这水是新的啊，就可以放心喝。你知道之前我还真的有过，我觉得我一般就不太在意这个事儿啊，因为你正常开水都是会啪嗒一声嘛。但就是之前也是啊，就出去买东西买喝的，我刚离开那个店呢啊，刚把我手上的饮料啊刚拧开，我就感觉很奇怪啊，然后我就都不知道，没想到奇怪在哪，我就没喝。后来我没走两步想起来了，我这一次拧开这个瓶盖居然没有听到咔嗒这一声。我就知道了，那这一瓶肯定是被别人开过了啊。然后我就回去跟这个老板说，我说老板，你这瓶盖好像被人开过了啊，这一瓶啊，我没听到咔嗒声。老板态度也很好，说啊，那行，那我给你换一瓶啊，对吧？像这种小设计，就是你平时可能不太可能用得到啊，用的场景很少，但是真发生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哦，太好用了啊，这还好有这样的小设计，帮助我解决了很多麻烦啊。再比如可能是地铁扶手啊，或者在一些电梯啊，大家去商场的电梯的扶手刚刚好，你能够够到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高度正好啊，不会让你担心你会摔下去。

啊，你扶上面也不会觉得很吃力啊。再或者是像现在很多大家使用的 APP 也是大家设计出来的嘛，也是设计师对吧，团队啊最后设计出来给大家使用。那像有些 APP 可能会在你快放弃的时候弹出温柔提示，比如说有一些健身的 APP 啊，对吧，这大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他就会提醒你啊。再比如说学外语的一个 APP 啊，多邻国，应该很多朋友比如说要学外语啊，就是工作之余你要学习一下提升自己，都会用这个 APP 啊，确实挺好用的。然后这个呢就是你得每天使用，每天打卡，如果你有一天断了啊，它的那个电脑啊，它的这个系统呢就会不断的提醒你啊，说你有多久没有啊来多邻国了啊，你有多久没有使用过了啊。甚至呢如果你把它放在桌面上，你手机的桌面上弄了一个比如说桌面的快捷的啊一个板块啊，它呢甚至会改变啊，就是我之前发现的，就是你每天打卡每天打卡，它的那个就是整个外面的桌面显示就是非常活泼啊，上面那个小鸟就非常活泼，但是一旦你断掉，你会发现过几天啊，那个桌面的快捷显示啊变成结冰了，就说明你已经几天没用没打开过了嘛，它在里面被冻住了。所以这就是暗戳戳的提醒你啊，你要去使用它了啊。然后所以就是说好的一些这种小设计啊，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当你就是比如说不经意间发现它的时候，你会会心一笑，你会觉得哇自己被照顾到了，打动到自己了。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真正打动过你的一个设计是什么，不管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大家线下能接触到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设计，还是像大家在手机使用互联网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现在线上网络的一些设计啊，我们来分享一下让你心头一暖的小细节，看看谁发现的这个神仙设计最戳人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用一首歌曲开启大家今天的下班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那些打动过大家的一些小设计啊，来看看各位听友们的分享。听友东东说啊，说他也经常喜欢就是容易找手机嘛，啊，这很正常，我觉得就是你平时使用当中一定会有过，哎，前一秒感觉还在用手机回了消息，后一秒手机找不到了啊，是我有手机呢啊，或者你可能用过啊，但是它就是藏在某一个角落，所以他说他觉得很好用的就是他根据自己的习惯设置了一句找手机的话，他喊一下他手机会回应，因为现在手机都有那个智能语音助手嘛，啊，基本上你设置一下啊，你喊一下啊，那他这个语音助手一出来你就听到声音了啊，听到声音就知道往哪儿找了啊，这就跟你找不到手机了你得拿这个另一半的手机给自己手机打个电话是一个道理啊。那我觉得其实最好用的就是手表找手机啊，因为手表你每天都会戴在手上嘛，那手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放哪儿了，然后手表查找一下你就马上能够找到啊，而且就是离手你的手机越近它那个震动啊或者说它那个声音就会越明显，真的好用啊。我也是一个隔三差五就容易找手机的这样的一个人啊，现在年轻人都这样，所以就是在自从买了这种智能手表之后啊，跟自己的手机一绑定，你就发现再也不用担心说手机找不到了啊。有听友刘根宝就说了，说他有时候他就想啊，他这个脑子啊就会想到底手机带了没啊，尤其开车的时候啊，看看手表显示连接了就放心啊，就到了再找，因为有的时候你每天大脑要处理的事儿太多了，你就不一定能够马上想得起来我手机带没带啊，然后你看一眼自己的手表，哎，没有断啊，蓝牙在蓝牙范围内，就说明在车上啊，就不着急下车来慢慢找啊。啊，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听友 Robert 李他说他印象比较深的是很多厕所啊，就是比如说商场厕所啊，公共厕所啊，厕所里面会有那个挂钩啊，他就觉得其实这个挂钩呢一般就你也不会用得上啊，你要上厕所，但是真的当你大包小包东西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哇简直能救命啊，因为他经常去跑业务啊，你跑业务不可能空手去，你会背包啊，你可能带东西啊，或者说像天气，那这个时候厕所里有个挂钩，那可以让他放包，他就非常棒。

啊，但是他说他有的时候去上一些厕所啊，厕所就没有，因为这个也得看你的运气啊，有的时候厕所会有，有的厕所没有。其实我觉得除了放就是挂钩啊，我觉得还有很好的地方，就是现在很多厕所啊，他会把你那个厕所后面啊，这不是隔间呢，他会把后面的那个位置弄成一个小台子啊，一个小平台，那平台可能也不深啊，就大概10米，这个10厘米、15厘米左右。这个其实大概你放个包或者把手机放上去，你比如说像这种薄一点的外套，你叠一下你放上去，哎，都可以放啊。它就是解了你的燃眉之急，不然的话，你有时候自己东西有点多啊，你逛商场嘛，对吧？你不可能说你逛一圈回来啥都没拿。拿那大包小包的东西，你像这样的话放在那个平台上，你也不用担心丢，也不用担心弄脏啊。而且他说了，他说之前在浦东机场啊，他发现里面这个浦东机场的厕所呢有一个设计很棒，因为现在机场的厕所啊，基本都是坐便啊，这种坐便呢有马桶啊，但是你看大家都用，他就不放心嘛，就有点恶心啊，所以呢他就会在这边上呢，比如说会有消毒纸巾的盒子啊，你可以抽一张消毒纸巾先擦一遍，然后呢会有那种一次性的马桶圈啊，马桶垫啊，然后拿这个再垫上马桶纸啊，给它垫上之后再使用啊，哎，就觉得这个很好用啊。啊，有听有外地老铁说，车子中岛前端储物盒有一个隐藏的手机支架，平时看不到啊，你手伸进去按一下，它就会自动弹出来啊。啊，这个应该就是只有我们这位听友的车有啊，那大家自己不要尝试啊，我们的车应该是没有的，哈哈，那要看你的车是不是跟它同一款。他说他车门储物盒里还有雨伞，也是隐藏在隔层底下的，平时也看不到。哇，你这买车送的东西有点多啊，又送你手机支架，又送你雨伞啊，还都给你藏起来啊，这倒也挺好啊。

听友万事顺遂说，索尼 CD 机啊，它有一个这个听音乐的 CD 机啊，他说耳机呢都会有这个盲点啊，这个盲点就是你耳机耳朵佩戴顺序的一个位置啊，他说这样的话你不会有这种耳机戴反的情况，不会啊，你左耳戴到右耳去了啊。他说这个 CD 机上呢也会有个凸点啊，这个是它的 play 按键啊，也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啊。我刚才去搜了一下索尼这 CD 机长啥样啊，其实现在也会有新的这种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大家都被哪些打动过你的一些小设计啊，让你震惊到了。好，有朋友说啊，说他就记得以前，大概在自己小的时候啊，但是八九十年代那种邮票呢啊，因为那时候大家联系都得要寄信啊，寄信就要贴邮票啊，然后寄到邮局或者给邮差啊。他说那个时候邮票是不用胶水的，你用舌头舔一下就可以牢牢的粘上去，不用担心它掉。那现在的邮票已经不行了，现在邮票基本都收藏价值了啊，不是使用的了啊，现在很少会使用邮票啊，都收藏的买来的啊。然后说这个以前的邮票就是你。然后有朋友说他以前的车有一个功能啊，就系上安全带以后安全带会自动收紧一下。他说其实这个呢你也不是说它就一定有多么的好用啊，所以自己也从来没有觉得它好用过，只不过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这个设计打动到了他。他是有一次呢啊，他这个深夜送朋友回国啊，然后跟朋友在车上就呱啦呱啦聊了一路啊，然后他自己开车回家啊，开车回家他发动引擎系上安全带，哎，刚坐上车就有点就是这种刚刚从热闹的氛围当中抽离出来啊，这种感觉不好受啊，觉得有点孤单了啊，有点寂寞了。但系上安全带的那一刻呢，哎，然后突然这个安全带自动收紧了一下，感觉就像朋友给他一个拥抱一样啊，这自己就那一刻被打动了。

然后还有朋友说啊，说是那种拉绳的开关灯啊，像以前有很多那种边上的灯啊是拉绳的，不是现在你按按钮的啊，不是按开关的。他说其实这个拉绳灯啊现在用的少了，基本上都看不见了，但是他觉得非常好用，是因为他给你提供了一种极其奢侈的体验，就是当你在最疲惫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候，你不需要再去翻身去按那个按钮啊，你只需要凭借着本能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就是拿手放到旁边去往下一按啊，一拉你就可以获得温暖和安全感啊。还真是，以前小的时候家里感觉边上的台灯啊都是这种拉绳的，这种拉绳的很有仪式感啊，就是手啪啊这样轻轻一拉，不用像现在这样开关，或者说大家直接用喊。其实啊现在有很多全屋智能啊，说你要喊啊，说比如说家里弄了这种小米的智能啊，你喊小爱同学帮我关一下灯啊。那以前就说你觉得有这个必要，是因为你觉得你很困，你不想下床去关灯。啊，你就想着那弄个直接语音的，但后来我发现语音的也不好。当你已经很困的时候，你没有那个精力再张嘴说“小爱同学，帮我关一下灯”，你声音小了他还听不到啊。你声音大点，把自己喊醒了啊，自己喊的困意又没了啊。哎，说到这个睡觉啊，有朋友也在说他觉得最好最伟大的设计就是床啊，那这谁发明的呀，每天都被床打动啊，躺到床上的一瞬间心里说不出的感动啊，是谁发明的呀，造福全人类，所有的疲惫一扫而空啊，烟消云散，每天都被打动啊。那倒是，像什么床啊沙发呀、啊、这些能够让我窝在里面躺着的啊，我觉得都是打动我的设计啊。

好的，我再来看一看啊，有没有朋友们的分享啊？有朋友说，他说他每次坐那个扶梯啊，有这种扶梯啊，旁边大家都会发现有那个黑色的小刷毛啊，应该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就每次啊，你就是坐那个扶梯的时候，你以为那个刷毛是不是刷鞋的啊，都会把脚伸上去，伸过去，鞋伸过去啊，让它轻轻的，对吧，从滑过去，想着能把鞋弄干净嘛啊。其实我之前也一直以为这是刷鞋的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是防夹装置啊。这位朋友分享的，他说这个防夹装置呢，其实是提醒你不要靠得太近了啊，因为你比如说你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你在电梯上啊，然后脚靠近了之后呢，你看蹭到那个刷毛的话，你一般都会下意识的把脚缩回去啊。哎，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刷毛其实是提醒你不要离得太近啊，而不是让你真的把鞋脚伸过去啊，说哎来给我刷刷鞋啊，这不是啊，不对不对啊。长知识了朋友们啊，以后看到这样的这个黑色刷毛啊，不要再把它当成刷鞋的了啊。啊，再来看啊，有朋友说他想说个反面的，就是不打动他的设计，就是酸奶的盖子啊。他说酸奶盖子呢，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盖子上都会沾很多的酸奶，其实舔得很狼狈的啊。哎，我之前有刷到有现在有一些品牌他做的酸奶的盖子啊，特地会给他加上一些特制的涂层。它这个涂层呢，就是不挂酸奶的，就是不管你怎么把它酸奶倒上去啊，它的酸奶都会直接顺着它那个盖子的那一面啊，咔嗒滑下来，一点都不粘啊，就不会有这种酸奶粘在上面啊下不来，你得靠舔的这个烦恼啊。但我其实觉得舔酸奶盖子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事儿啊，就是我挺享受的。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也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待会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

0: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

都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咱们的西瓜灯节啊，现在是叫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啊，马上就要见面了，就在本周四即将正式启幕，全有序的进行。今年呢，咱们的灯节主题是瓜灯之城璀璨平湖，分为长风开胜境、繁花绽风华、流光织锦绣三大篇章，一共有20项的子活动啊。那集中活动的时间呢是在9月17号，一直会持续到20号。那目前呢，各大活动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相关环境的布置也都准备就绪，静静等待啊到来的这一天。那在东湖景区的湖面上，西瓜灯、荷花灯已经悉数布置完成，围绕着水上舞台，白日里水景清新雅致，夜幕降临变得灯火摇曳，昼夜都有别具韵味的水上的景致啊。最近这几天大家经过东湖的话应该有看到啊，有些朋友傍晚散步啊，对吧，看到晚上哎，这小灯一亮啊，真的好看啊，白天也是路过布置的真好，心旷神怡啊。那在韩珠宁辉广场上呢，有3米高的我爱平湖一个发光打卡装置已经准备就绪了。9月17号到20号的活动期间呢，精品瓜灯展还会在南村书堆、末世庄园、岸山公园等地璀璨登场啊。那同时呢，走进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道奇风车沿街装点啊，有节日的氛围了。还有憨态可掬的西瓜娃娃和萌趣小猫造型的装置也已经就位，静候市民前来打卡。大家可以找一找，好几个地方呢啊，看看大家能发现几个，哎，去找到他们，并且和他们一起拍照打卡一下。9月19号的晚上，2026西瓜灯祈福暨国潮民乐派对也会在街区内精彩上演。那在南村书堆的李玉平湖文创馆的前后呢，也有形态不同的西瓜娃娃静静坐落，也等待大家去拍照打卡。9月19号上午呢，2026光灯耀平湖共克美好西瓜灯创意雕刻大赛就会在南村书堆来举行。那又一年的西瓜灯盛会将近啊，满城灯火都已经布置妥当了，平湖盛装以待，欢迎大家赶紧找到啊，这是藏在咱们城市各个角落的这个灯节氛围的一些布置啊，去赏灯打卡吧。

好，再来看看在灯节期间我们要跟各位带来交通限制的分享了啊。那平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也发布了通告啊，连续四天就在咱们的灯节期间、盛会期间啊，有两条路段要实施临时的交通限制啊。那为了确保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活动的安全有序开展，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畅通，决定对环城东路、宝塔围路、东小街、人民东路、南河头景区地面停车场出入口到环城东路这一段实施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那交通限制的时间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啊。首先呢，我们环城东路这一段时间从9月17号到9月20号啊，也就是瓜灯灯会期间啊。那灯会期间的每天傍晚的6点钟到晚上10点钟啊，就是大家赏灯去游玩的一个时间啊，所以比如说大家白天经过的话是不影响的。那在活动期间呢，交管部门会视情况对环城东路、宝塔围路到东小街这一段，以及人民东路、南河头景区地面停车场出入口到环城东路这一段，那这几个区域分时分段来启动临时的交通管控。那如果大家在接下来几天呢，想要去到现场去感受灯节的氛围，那开车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就把车停放在当湖十局、南大门公园、一品仓、平湖大厦北侧、银泰广场、人民东路建国路口东北角、解放东路建国路口西南角、东湖丽景商业文化广场，还有平湖非遗馆、东湖新城这些停车场以及区域啊，是可以停的啊。但是其实到时候停车啊，估计有点麻烦啊，那车肯定多，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你比如说晚上大家去感受灯节氛围的啊，吃了晚饭散着步去，腿着去啊，或者呢骑个

自行车，低碳环保啊，都挺好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接下来几天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按照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啊，去有序通行。

好了，那我们也跟各位暂时分享到这里。明天呢，9月17号，大家就可以感受挂灯的氛围了啊。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

0: 总要走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半行晚高峰，海皮下班路，路况信息。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一下今天的路况志愿者北北，我们来看看路面的情况如何。Hello， 北北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爱心联盟路况志愿者北北。我现在在黄白二路的新平路的十字路口，看了一会儿，这里四个方向都是通顺的，一个绿灯妥妥的能过的，车流量很少的，不是大的啊。然后我看到哈，车流很好，但是我觉得今天晚上那个电瓶车不戴头盔的是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还有几个就像那个学生，我拍了几个学生的照片啊，就学生这样子真的是不应该哈。
1: 看到了。
2: 啊，然后呢，违停的话，今天晚上还好，我没看见多少违停。那么说起违停呢，我就想到一个现象，和违停一样的，比较让人比较让看不惯的。就是我星期天的时候，前天在吴越停车场上看到一辆电车停了三个车位，我是地下车库跑满，停车跑了几圈都没地方停，他一个车子停三个车位，
1: 真的太离谱了。我也看到这个，还是重点还是周末啊，人最多的时候
2: 啊，是的呀，这个肯定是素质问题，不是技术问题的，对吧？
1: 对对对。
2: 啊，然后我这边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我们后边那个红星路东边有几百米呢在修路。一半路面呢都封道的，特别是新平路口进来的时候留的路口是非常小的，那边也留了一个交通接管员，但是下班的时候能不走就是不要走那里，因为双向来去的电瓶车汽车挤在一个小车道，车多的时候肯定是费时间的，对吧？
1: 对，是的。
2: 我这边四个方向还是挺通顺的。
1: 好的，好，谢谢北北给我们带来的路况分享啊。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下班路上如果有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补充说明啊。希望大家下班路一切顺利。现在此时此刻，如果坐在车上准备要回家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就一路啊，这一点不堵，红灯都没有的情况下啊，这一路绿灯啊，就马上到达想去的地方。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平湖本地的新闻啊。首先就是很多朋友们啊，这是一年一度最期待的咱们的服装城，哎，最近要全面复试营业了啊！服装城2000多家店铺呢啊，因为进入到9月份之后呢，咱们这边还好啊，这两天还挺热的，但是北方很多地方是迎来低温了。啊，这边他们要开始进入这个羽绒服销售的旺季了，所以最近平湖中国服装城2000多家商铺全面复试营业，迎接首轮采购客流。那这几天大家如果去服装城啊，那满眼都是忙碌的景象，商户们呢忙着整理货单啊，核对订单来备货啊，基本都在收尾阶段，旺季预热氛围拉满，市场内2000多家店铺是全面复试营业。那从上个月起呢，老铺复试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有些档口呢为了迎接新客户，也让这些穿板销售有充足的时间去熟悉新品啊。有一些店铺呢前几天可能就率先开业了，那做好迎接客流旺季的十足准备。那像今年呢，服装城也迎来了很多新店入驻，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新业主看中平湖中国服装城及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产业优势，纷纷落地平湖。那其中呢，一些店铺首批上架商品呢是以短款轻薄款为主啊，还没到特别冷的时候嘛，所以以一些轻薄的为主，主打的就是老钱极简净奢风格，和市场现有商户呢形成差异化的竞争。接下来市场也会迎接全国各地客商，开启新一轮的销售热潮，咱们拭目以待，看看今年咱们服装城能够创下什么样的好成绩呢？来看下面这条新闻啊，老桥换新颜了。最近呢，在平湖横桥、张家桥两座桥梁改建完工。那有没有经过的朋友啊？有没有已经试开过的朋友了？那这也就标志着沈海高速平湖服务区开发项目先行工程顺利收官。横桥张家桥原有桥梁的桥面宽度呢只有4米啊，这个安全防护能力肯定是不足的，通行能力也比较弱，只能说一些小型的车辆啊能够低速这样通行，那如果说会车那就很困难了啊，那必须得有一个得倒出去了，那就既绊住了群众出行的脚步，也难以承接服务区开放投用之后日益增长的车流。那为了补齐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短板，打通服务区对外通行的瓶颈，今年年初横桥张家桥改建工程正式开启。重建之后的两座桥梁呢都采用单跨13米结构，桥面宽度由4米拓宽到7米，通行能力显著增强，群众出行更安全更顺畅。那作为沈海高速平湖服务区开放项目的先行工程，两桥建成投用，为服务区实现高速和地方道路双向开放夯实了交通硬件的基础。那目前呢，平湖服务区开放项目连接线改造工程也在稳步推进前期的设计工作，未来这条连接线将会串联乡镇片区还有高速服务区，推动高速路网和地面道路互联互通，为服务区人流车流快速集散还有周边产业文旅资源的联动发展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然后最后这条新闻呢同样也跟交通有关啊，就是平兴公路改造路段国庆前就要通车了，228国道独山连接线段桥面系施工也在正式启动，今后呢大家如果从平湖开车去上海会更加的便捷了。那因为平兴公路嘛，很多朋友平时都会开啊，那它这条路呢也是连接平湖市区、中带、新带、上海新塔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干道啊。那针对虹桥路车流密集、五岔路口流线复杂、长期高峰拥堵、安全隐患突出的出行痛点，我市启动了平兴公路截弯取直段、五岔路口两大改造项目。那接下来呢，两大项目已经进入了通车冲刺阶段，力争呢能够在国庆前通行放车啊。那具体的通车时间还是要以实际路口的公示为准。
因为这个假期期间本来车就多嘛，啊，争取在假期前啊，咱们能够通车。那其中呢，平行公路截弯曲直段全长是756米，按照双向四车道的标准建设，路宽28米，沿线配套两座桥梁。目前呢，正在加快推进西半幅的沥青铺设。五岔路口改造工程呢，计划是把原来复杂的五岔路口拆解为两处标准化的十字路口啊，就是理顺车流的走向。那同步呢，把虹桥路从双向两车道拓宽到双向四车道，大幅提升路口的通行承载力，从根源去缓解拥堵，降低行车的风险。目前呢，路基浇筑、标志标牌以及路灯迁移都已经完成，后续施工也在有序的推进中。近日，228国道独山连接线段防撞护栏首建工程顺利地完成了浇筑，标志着本项目的桥面系施工也在正式启动，为后续护栏大面积作业确立了这个工艺的标准，包括质量的样板。228国道平湖独山段至林带段改扩建工程呢，也是国家公路网规划中的一条重要的沿海通道，那也是连通上海金山区海盐线的重要联络线。它的连接线呢，起于G228国道还有独广公路交叉口，终点呢位于瓮津县，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啊，双向四车道啊，这开起来就舒服多了啊。设计时速呢也是80公里啊，到时候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建成之后呢，方便大家日常的这个通车啊，包括日常的通勤。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班总要抖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伴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新闻资讯。
1: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各位现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翰林，大家下班快乐。这个时间点大家是刚下班还是已经快到家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群里来分享一下。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网络热议啊，要聊聊最近在风口浪尖上的一项热门的运动啊。有朋友应该已经猜到了啊，

就是 HYROX。9月14号 HYROX 的联合创始人呢，终于为他们在北京站赛事上横飞的大便道歉了。有朋友说没关注的啊，那肯定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知道关注了的啊，肯定会心一笑啊。我只能说发愤图强了啊，哈哈，这太夸张了啊。你如果不知道，大家去搜一下 HYROX 北京站啊，你就不用加大便两个字啊，你就能搜到相关的新闻了啊。最好去看那些啊已经打过码的，不然会影响大家今天晚上吃饭的啊。那事情呢是怎么个事情，给大家介绍一下。9月12号在2026-2027赛季 HYROX 健身跑北京站女子精英组别的比赛中呢，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啊，也是目前的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乔安娜维耶日茨克啊，这位女选手呢在比赛当中突然大便失禁啊，但是哎很有体育精神啊，你就是已经失禁了，但是呢他也没下去啊，就是坚持完赛啊，我继续啊，甚至呢他还完赛啊，他这个成绩还挺好，1小时01分23秒的成绩还夺冠了啊。但是有朋友就好奇了，那大便都失禁了怎么完赛啊，他就是那么完赛的，也没处理也没擦啊，就这么挂在身上啊，就比完了，真的很恶心啊，真的很恶心啊。这个消息一出呢 ，HYROX 爱好者的圈层啊，迅速爆发了争议啊，包括有很多像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了解，我对这个运动也不是很感兴趣的啊，作为吃瓜群众，我也是捂着鼻子来围观啊，味儿太大了。那当然，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HYROX 啊，有一些朋友呢听啊也是听过，但是不太知道这到底在干嘛。所谓这个 HYROX 呢，就是一种。通俗点吧，就是变着法子为难自己的体能赛事啊。就如果你作为参赛者啊，你需要依次完成滑雪机、推雪橇、拉雪橇、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沙袋箭步蹲，还有药球投掷8个站点的项目啊。不是说你结束之后你就休息了啊，你这而且是你这8个项目是要依次完成的。而且每个项目你完成了，你到下一个项目中间呢你还得再跑1公里。这完全就是你要是气血不足啊，你看一眼就晕过去了啊。然后你完成这一套8+8的赛程的总用时啊，就是参赛者获得的成绩啊。那当然呢这位大便失禁的选手啊，乔安娜啊，这位乔安娜呢在当天晚上也是发布了自己接受治疗的照片，并且配文是 A win is a win 啊，就是赢就是赢。那当然呢，这场赛事也带着一种让围观者很难装作没看见的尴尬啊，赢他确实赢了，但是你不体面也确实不体面。那现场照片啊，我看过那个没打码的那个啊，有点太恶心了啊，真是就是很难形容。因为网上流传的很多影像资料呢，就是他的腿部啊沾满了就是那个什么啊。最要命的是，由于这个比赛全程是在室内封闭赛道比赛的，而且是你一个接一个这样来的嘛，那也就意味着你只要是在这个乔安娜后面的选手啊，你要跟他用同一段赛道和器械的，他前一秒刚对吧，那个地上啊器械上全是你，接下来你说你是他下一个，你傻眼了吧，你还能比出好成绩吗，对不对？根据现场的这个画面啊，该选手其实在第4站波比跳的时候身上就已经明显沾了污渍了。那现场的目击者说呢，那像波比跳毯啊，就是那个波比跳的地毯，还包括划船机，因为划船机你还得坐下来嘛，你得坐着划呀对吧，那都沾到了啊，这些区域都受到了影响啊。所以这也让外界把焦点从体育精神转向了更为现实的公共卫生的担忧啊。你体育精神不是在这个时候用的呀对吧，你这是污染了环境影响了大家呀啊。那赛后当晚呢 HYROX 中国赛区呢发布了情况说明啊，说第一时间对涉事区域以及影响赛道执行都进行了封闭隔离，完成全面消杀的工作，并且在第二天全部赛事收官之后会更换地毯，开展全场的深度消杀。那问题就在于，当选手身体都已经出现了这么极端的情况的时候，赛事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当场及时干预呢？

而且更让网友不解的是啊 ，HYROX 比赛行为准则当中明确规定了，像乱扔垃圾、吐痰或者擤鼻涕到地面这些违规行为，都会面临2分钟的罚时，就是你只要做了这些，比如说我在地上吐了个口水啊，我擤了鼻涕，对吧？你这些只要你做了，你都会在你的总时长上加2分钟。但是啊，这位乔安娜她都已经发生大便失禁这样的事件了，她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这也让外界对于赛事方的管理尺度和应急处置能力产生了更多的质疑。那9月14号啊 ，HYROX 官方一天3次表态。先是呢，全球官方账号 HYROX World 声称网暴运动员的人将被永久禁赛，结果被无数国内网友指责为傲慢、避重就轻啊！这是网暴吗？啊，这不是在说你这比赛过程当中，你这做的不对呀、啊！啊，包括你赢的这个方式也有点不光彩呀、啊，你很明显影响了后续，对吧？在你后面比赛的选手的时间啊和这个表现啊。而后呢 ，HYROX 中国承认在规则设置上呢确实存在不足啊，并且承诺整改。直到晚上啊 ，HYROX 联合创始人啊，这位叫 Moritz 啊，他发文呢公开致歉，并且表示立即开始改进赛事流程和规则手册。那包括9月14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坛晨报对于这个事件发表了评论，说真正的体育拼搏不是罔顾公共卫生和他人权益的硬撑到底，而是应该尊重规则，恪守公平，量力而行作为前提的挑战自我。事件折射出行业高度扩张下那这个效益和规范的突出矛盾，暴露出部分商业赛事规则体系的不健全。那么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运动的背景啊。2017年 HYROX 诞生在德国，2024年进入中国，只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啊，那单站赛事参赛人数就突破了1万人。在国内社交平台上 HYROX 的热度同样快速攀升，小红书相关话题浏览量超过3亿，抖音相关的话题播放量也超过15亿。这项被称为室内铁人三项、健身界马拉松的运动，已经不只是硬核健身圈的小众的项目了。比如说像万科的创始人王石就曾经连续参加北京站、上海站、杭州站、成都站的赛事，像比较有名的一些公众人物、演员啊，吴建豪、郑恺也都参加了北京站的比赛啊。其实就在我的朋友圈里，我身边啊，我就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同学啊，在最近2年，都在不断的就是全国各地啊，到处去比赛，去参加这个 HYROX 比赛啊。那一边呢是不断扩张的参赛规模，一边是明星、企业家、普通健身爱好者共同推高的话题热度，所以 HYROX 显然已经站上了网红运动项目的风口啊！在普通人眼中，近乎花钱找罪受的 HYROX 究竟凭什么跻身健身界顶流 IP？ 而这个窜稀夺冠的事件又暴露了这件赛事背后哪些运动风险还有管理的漏洞呢？那我们先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跟大家详细说明。

接着跟各位来聊一聊最近在风口浪尖的 HYROX 啊。那公开信息显示呢 ，HYROX 赛事啊，一共有很多个组别啊，不是就是一锅烩啊。其实涵盖了像大众啊，就作为你是健身爱好者啊，我去挑战一下，我去玩啊，那也可以。包括还有精英组啊，就像职业选手了。有单人的也有接力的啊，一个人就完成也可以跟伙伴啊互相一起去挑战，那你要累了伙伴上啊，你休息会儿啊，伙伴累了你上啊，就是互相接力啊。还有男女分赛啊，还有混合赛。那简单浏览 HYROX 的官网呢，不难发现参赛门槛低是 HYROX 的主要卖点，官方把大众组定义为挑战性强但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比赛，灵感源于推拉深蹲这些人体基本的动作，不需要复杂的技术训练，对所有人来说呢都是安全可以完成的。官方数据显示呢 98% 的参赛者能够完赛，平均比赛时间呢是1小时32分，女性参赛者占比 44%， 最年长的完赛者已经达到了86岁啊，人家86岁都能完成啊。那大众的参与呢，让赛场上那些龇牙咧嘴却充满荷尔蒙张力的照片在社交平台上裂变式的传播。HYROX 全球首席增长官 Greenman 啊，在一次公开采访中坦称啊，说运动员生成内容和口碑是增长的核心引擎啊，就是这种强大的社群媒体的影响力，构成了一条几乎不依赖付费广告的增长曲线。口口相传啊。

带火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风险在哪里啊？那有德国慕尼黑联邦国防大学的这个专业研究院啊，针对有11名参赛经验的选手开展了 HYROX 模拟赛生理实验啊。实验的结果显示呢，参赛者的最大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85次，火平均心率都在每分钟170.9次。根据这个划分的运动强度来看，79.5%的选手啊，这个时间呢是处于个人最大心率90%在100%的极高强度区间，剩余19.6%的时间是处于高强度区间。那其实这个对于参赛者的心肺功能是构成非常大的考验的，所以在这样大的风险之下，一定会有悲剧的发生。在2026年5月 HYROX 法国里昂站，一名28岁的女性啊，正值青春年华呢啊，这应该是你身体状态应该最好的时间段啊。这个女性参赛者啊，28岁，她在比赛当中死亡了。在8月份呢，泰国曼谷站有一名41岁的男性健身教练啊，人家本来就是健身教练哦，那身体素质应该相当好啊，也是在比赛的时候失去意识，在医院被宣布死亡。那有专家认为呢， HYROX 运动者需要特别警惕心血管疾症、横纹肌溶解还有热射病三大风险，比如说推雪橇、健步蹲，这些叠加高心率和脱水非常容易导致肌肉溶解，诱发肾损伤。那其实 HYROX 进入中国的时间也不长啊，我们刚刚说了2024年进入中国，到现在也就2年的时间嘛，对吧？那但是凭借着健美经济跟自律概念的东风，它在国内迅速构建起了一条以赛事方、健身房参赛者为三驾马车的商业闭环。健身房交授权费，参赛者呢交报名费啊，赛事方做运营。那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研究经济学的研究员啊，就曾经说 ，HYROX 赛事方仅需要短期租赁场馆和复用模块化的设备就可以了。没有太高的成本的，毛利率预估高达80%。那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HYROX 中国市场收入主要来自门票、赞助商、媒体版权、衍生的零售商品以及健身房授权多个板块。 HYROX 中国区负责人也曾透露，门票仍然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HYROX 中国赛事的报名费一直在涨价，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北京站的单人报名费已经达到了799元，也就是说你要花800块钱啊，然后去挑战这个铁人8+8项啊，16项，然后你累得不行啊，累得够呛，就为了给你就是最后拿点纪念品回去啊。那对于参赛者来说呢，参与一场 HYROX 的成本不低的啊。那比如说给大家算笔账，市面上一节 HYROX 训练课200块钱起步，也就是说你要提前3个月备赛，你在训练上的投入少说要3000元，再加上报名费、机酒费用啊，一场比赛下来你可能得花掉10000多块钱。所以高昂的成本，那我收获了什么呢？那其实没有太多的服务啊，包括赛事管理也很松懈。那比如说 HYROX 的报名费呢，我们刚刚说到了800块，很贵了嘛。那像马拉松斯巴达勇士赛，其实价格也都比它便宜，而且完赛之后物资相当的丰富，有奖牌，有周边。但 HYROX 呢，周边只有一个魔术贴。有网友说啊，说他参加了2次，拿到的魔术贴还是一样的啊，等于他上次没用完，这次继续发啊。那包括呢，有媒体也援引知情人士的观点指出， HYROX 赛事的直播解说、裁判执裁这些环节大量依赖外包，品牌方对落地执行的内容审核和过程管控能力非常有限。那今年成都站前乒乓球奥运冠军张继科手臂被器械擦伤，腿部多次抽筋，依旧咬牙冲过终点，而2名解说员却在官方直播间调侃他不如回家上综艺。然而再有噱头，再众星云集，再被包装成精英身份标配， HYROX 的本质仍然只是体验性质的商品。尽管中国市场目前尚没有成为 HYROX 全球最大的商业版图，但是在短短1年半内实现参赛人数破万，这个增速呢，对 HYROX 全球商业布局来说呢，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当一个商品把精英情绪价值当做溢价筹码的时候，他就必须接受比普通商品更加严苛的审视，对吧？你不能说卖800块钱，你跟人家卖80块钱。

一节的课你去比，那肯定不能啊。那因为消费者愿意为精英感买单的前提就是你得配得上这份溢价，不然你赛场上跑得再快，你也跑不过信任崩塌的速度啊。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啦，明天再见，朋友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3: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用声音读懂社情，
5: 用电波传递民意。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平广新闻。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这次平广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璀璨平湖即将启幕，市领导检查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场馆场地；从高端酒店到文体中心，多个配套项目加速落地；临港新城正快速崛起，宏伟蓝图慢慢照进现实；天气渐凉，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期，医生提醒市民要及时留意预警信号，做好日常防护。阿奴说新闻，从容报国，平湖新兵出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实时动态，温暖陪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平广新闻。
5: 本台消息，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将于9月17号正式启幕。市领导提前赴活动各相关场馆开展实地检查，详细了解场地布置、安全保障、活动流程等筹备情况。市领导一行先后来到明湖科创中心、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东湖广场及南村书堆等活动场馆进行检查。今年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以瓜灯之城璀璨平湖为主题，分为长风开胜境、繁花绽风华、流光织锦绣三大篇章，包含西瓜娃娃童梦星秀、西瓜灯创意雕刻大赛等20项子活动，集中活动时间将从9月17号持续到20号。在明湖科创中心，现场正在精心布置明湖科创中心产业生态共建会暨开园仪式。在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2026瓜灯祈福暨国潮民乐派对的各项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在东湖广场南村书堆，水上主题演艺活动及2026灯耀平湖共刻美好西瓜灯创意雕刻大赛也已经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在了解各项活动的场地布置、活动安排等情况之后，市领导指出，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备受市民期待，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完善应急预案，把各项保障措施落到实处。要统筹文化氛围营造，精心打磨活动内容，为市民群众呈现一场安全、精彩、富有特色的瓜灯文化盛宴。记者王鑫报道，今天上午2026年民生优享行动第一次消消乐活动举行，十多名人大代表、妇女代表等走进现场，实地了解我市老年教育、养老服务等方面的进展情况。大家首先来到中代老年学校现场调研，学校开设了合唱、旗袍走秀等5个专业类长班和多类主题式培训短班，累计注册学员2000多人次。目前全市今年已经累计新增老年大学、镇街道老年学校、村社区老年学堂学位597个。

0: 超额完成年度新增老年教育学位500个以上的民生实事目标。人大代表徐小平，
1: 这个老年大学呢建得非常好，有各式各样的那种培训班，像那个插花的，还有一些茶艺，还有一些那个养生的知识，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老年大学的话，可以结合一些社区的活动，就是双方进行一些那个联谊，这样的话对社区的一些治理的话也有非常有帮助的。
0: 随后大家走进曹桥街道曹桥社区的墙里花苑养老驿站，该养老驿站采取物业加养老的运营模式，布局了幸福助餐点、银铃阅览室、光影观影室等不同区域，集成助餐、义诊、理发、代办、文体社交等一站式服务。自今年8月底试运行启动以来，日均接待老年人200人次以上。今年我市重点推进11个新建养老驿站点位，精准覆盖老年集聚区域，目前9个已建成投用，剩余2个正在加速推进。妇女代表陈建梅，
2: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幸福助餐点，这个我觉得办得非常好。老年人有时候一个人嘛做饭，你一个人做多了嘛吃不了，是吧？做少了嘛一个人不够。然后我觉得这边这样的一种提供老年人的服务，非常的实惠和到位。后期可能对老年人的一个，我觉得特别是现在的隔代养育啊，隔代养育这一块，老年人自己的内在的认知这方面能不能给予一定的培训？我因为自己也是做社会心理服务的，所以这一块也看得比较多几层，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生活上老年人我觉得非常丰富，精神上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
0: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老干部局、民政局的工作汇报，就如何提升老年教育和养老服务水平做交流互动。记者王鑫报道，近年来，独山港镇紧扣全市产城融合发展布局，持续提升临港新城品质能级。眼下，辖区4星级高端酒店、综合性文体中心等一批重点配套项目建设热火朝天，提速增效，民生与产业配套持续迭代升级，为平湖全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平湖市独山港镇的万豪万丰酒店项目装修工程正全力推进当中。万豪万丰酒店是4星级标准酒店，118间客房遵循万豪万丰全球统一服务标准打造，为独山港及周边企业的商务接待、行业会议提供标准化高端住宿与会务支撑，补齐区域高端商务配套短板。万豪万丰酒店投资者何雪军：
3: 我们的客房主要服务独山港的企业，因为独山港有很多外资企业啊，很多上市公司啊，他们需要在当地招待有一个稍微上点档次的一个酒店。我们加盟了它呢，是希望吸收它一个国际化酒店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体系，来让老百姓能够得到一个国际标准的一个服务。
0: 同时，酒店设置多个不同规格的宴会厅，打造了多样化主题，既有出片感又经济实惠，能满足周边现代年轻人的婚宴需求。其中2个宴会厅面积达1100多平方米，可容纳60桌。何雪军介绍，酒店预计2026年10月底正式完工。
3: 我们的厅王是黑金古堡厅，这个是模仿周杰伦结婚的时候的同款黑金古堡。第二大主题厅呢是一个韩式水晶，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又添加了很多其他元素，让它看上去更饱满。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惊艳的呢，就是我们的现代秀场风，餐具呢都是定制的。
0: 高端商业配套加速落地的同时，平湖市独山港镇民生文体配套也迎来重磅升级。作为临港新城文体新地标，独山港镇文体中心装修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计划于今年10月正式试运行。该中心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创新性整合图书馆、体育馆、文化馆3大核心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性公共文体服务载体，有效填补区域大型综合性文体设施空白。平湖市独山港镇村镇建设办公建中心工作人员沈超杰：
4: 图书馆那1楼呢，它是作为一个亲子阅读室和一个成人的一个公共阅览区，那2楼呢是一个咖啡吧和一个自习室，那3、4楼呢它是一个职工培训活动中心，就是面向整体的一个企业来需求来发展的。文化馆呢，我们1楼是一个含300座的一个报告厅，2楼和3楼呢它是作为市青少年宫分工的一个

0: 组成形式。那它其中有棋类啊、编程教室啊、美术啊、绘画等一些满足青少年的一些需求的一些课程。
1: 沈超杰介绍，全新的文体中心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普惠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而功能丰富的体育馆更将成为临港新城全面健身、活力休闲的核心阵地。
0: 那么体育馆一楼是有一个5×25米的泳道，一个游泳馆作为，那么2楼呢是一个乒乓球馆和一个健身馆，3楼的话是一个含有500座的一个篮球馆，配备了专业的地板，然后羽毛球馆呢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那个配套设施组成。
1: 随着一批重点配套项目相继落地投用，宜居宜业的临港新城美好蓝图正一步步变为实景。记者王辉报道。近日，平湖市2026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暨健康一起来品牌活动在南村书堆、岸山公园同步开展，以互动体验的新模式把健康服务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赘肉换好券、健康零距离摊位人气十足，这是今年4月启动的一项全民减肥营活动。当时参与人员统一进行了体测，如今5个多月过去了，到了检验减重成效的时刻。当晚共有58位居民到场称重核验成果，大家交出了一份可喜的成绩单，平均减重11.4斤，其中减重最多的市民达到26斤。市民蔡金忠身高1.75米，4月份参与活动时称重94.1公斤，体脂率30.4%，目前体重已减到83.1公斤。
2: 管住嘴，迈开腿，努力减肥。然后自从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啊，加入了一个群，群里有好多中医院的医生给你指出哪些运动可以健康，运动那些心率啊，每天锻炼多少小时啊，都很规律的，都有助于自己减肥成功。
1: 另一边，岸山小翠分会场设置健康膳食拼图、减重保龄球挑战等8大趣味游戏关卡，市民完成打卡即可免费兑换跳绳、刻度油壶等健康使用小礼品。平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预防控制与健康教育科副科长钟梦婷。
3: 以前的话，我们就是传统的一些就是科普手段为主，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些讲座呀，或者是线上的公众号呀，这些文章啊，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就是观众的就是大家的接受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是现场这种活动的话，大家就参与度明显就上来了。
1: 今年市疾控中心不断创新健康知识常态化科普模式，将各类健康科普宣传卡片精准推送至各个居民微信群，同时落地一批互动体验式健康活动，把主动健康、自我管理的理念送到基层一线，传递到群众身边。记者王鑫报道。近日，知名主持人敬一丹因急性脑出血不幸离世，也敲响了脑血管健康的警钟。那么生活中我们要如何快速识别危险信号，做好日常预防呢？急性脑出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脑溢血，是脑部血管破裂引发的急症，发病急，病情凶险，致死致残率极高。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楚继发，
4: 具体的分类呢是根据这个出血的原因分类，有2大类，一个是原发性的，还有一类呢是继发性的。那么原发性的脑出血当中呢，占到80%到85%，以高血压脑出血为最多最常见。另外一个老年人的一个脑淀粉样病变引起的脑出血。
1: 急性脑出血多见于中老年人群，但也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急性脑出血不是完全没有前兆。楚继发医生提醒，出现这几个信号千万别硬扛。
4: 一个是就是头痛，头痛跟以往都不一样，痛得很厉害。第二个呢，出现了这个喷射性的呕吐，颅内高压以后，这个跟平时的呕吐还不一样，一下子就是往外喷的，吐得很厉害。第三个呢，就出现了局灶性的神经功能缺损，主要表现呢，一侧肢体可能麻木，或者是无力，口角歪斜，还有一个呢，言语含糊不清，或者是视物模糊啊，出现重影。
1: 楚继发介绍。针对急性脑出血，日常防控远比后期治疗更为重要，而科学管控血压是预防该病的核心关键。
4: 要规范用药，包括这个降血压药的使用，还有一个我们平时有一些抗凝药啊，医生指导的一些抗凝药的使用都要规范，要规律运动，

0: 要求呢，就是一个礼拜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1: 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的市民，脑血管健康无小事，早识别早送医，就能最大程度降低急症带来的伤害。好，下面播送简讯。日前，我市启动实施了2022省道新南路至朱仙会大桥段的路基路面养护工程。目前，该工程已经完成了沿线80%的路面病害修复作业，预计将于一个半月后全面完工。为确保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我市将在9月17号到9月20号期间，每天18点到22点，对环城东路、宝塔围路至东小街、人民东路、南河头景区地面停车场出入口至环城东路实施临时交通限制措施，请市民和游客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2: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阿奴给你说新闻。
3: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强。昨天上午，2026年下半年新兵从龙出征仪式在平湖技师学院举行，全体陆伍新兵身着崭新军装，身披绶带，英姿勃发，带着家乡亲人的深情嘱托和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开启人生新篇章。此次我市共有50余名新兵，其中大学生占比82%，大学战斗的誓言响彻会场，字字铿锵，彰显平湖男儿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的坚定决心。随后，新兵整齐列队，在隆隆战鼓声中走过从容门，整齐的步伐，昂扬的气势，既展现出役前训练的扎实成果，也透出青年军人的蓬勃锐气。新兵徐展鹏：
4: 身为一名新兵，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在全市人民的面前去展示一下自己的风貌，感觉特别自豪。
3: 庄重的仪式告一段落，现场氛围随之转向温情，新兵们纷纷走出队列，来到等候已久的亲人身边做临行前的道别。新兵李凯毅：
5: 电视剧也是一部分嘛，亲戚朋友也有些当过兵，让我有这种想法。
3: 亲友李春：
6: 我全力支持，妈妈肯定全力支持。
3: 褪去坚毅的神色，小伙子们在家人的包围中又成了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孩子。亲友徐举宝：
7: 你素养也高呀，素不得。
3: 亲友沈在心：
8: 那可以努力，自个娃自个用心加油。
3: 来送别新兵，大多都是全家上阵，妈妈准备了饺子，还有路上的吃食，祖辈们的话少，但站在身后就是一种力量。亲友石小琴：
9: 爷爷80多岁，还有姑父，还有妹妹。
3: 新兵吴哲涵：
10: 所以努力，然后一年后考取军校。
3: 话别的十几分钟，转瞬即逝，新兵们再次列队，咽下不舍，登上大巴。今天一早，第一批新兵正式启程，奔赴军营。
1: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11: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1: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0: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2: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2: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5: 长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0: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6: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0: 新闻趣事，
6: 交通路况。
0: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2: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鹦鹉。
2: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2: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啊？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什么？七点钟了？
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

0: 浓香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1: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2: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今天傍晚到夜里东北到东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白天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45到50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象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今天傍晚到夜里东北到东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白天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45到50度，预计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象播送完了。
4: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7: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6: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

0: 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

0: 行政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

0: 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 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2: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3: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5: 物资我们以为水平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在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4: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6: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行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7: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8: 鲜鱼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7: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 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9: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
10: 持证之制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全规划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1: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 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9: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的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5: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8: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3: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

0: 胡子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够给你带来暖心励志的一些歌，让你在这些歌声当中从低谷走出来，给你一种新的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低谷的时候，最怕别人催你好起来。这首歌不催你，他只是说，失落过、迷茫过都正常，接受平凡，反而能够轻装上阵。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无数的深夜循环的一首治愈神曲，不只是爱情，更像是每一个迷茫的时刻的一种陪伴。抬头看看天，最亮的那颗星，其实就是没认输。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这首歌就是梦然的少年，当年刷爆了全网，成为了一首励志热歌。经历过摔打，磨平棱角，可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没有改变。听完之后，你就想拍拍身上的灰，接着继续往前走。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心情不好你必须要听的那些歌，首首暖心励志，听完之后你的烦心事儿全部解散。最后一首歌交给嘎啦乐队带来这一首《追梦赤子心》，唱得不完美甚至有点破音，却格外真实。逆境里咬牙硬撑的时候，跟着吼上一嗓子，浑身的劲儿就回来了。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算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
6: 快抢快抢。
3: 舒适，请保持安静。
4: 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8: 上班时，
9: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8: 回家时，
10: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8: 出差时，
1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8: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4: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14: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畅怀接着说，这书房本是五香楼下榻所在，与上房虽然隔着一个院子，却与温月江夫人卧室遥遥相对。他坐在书桌前面，脸对着窗户，从窗户望过去，就是他自己夫人的卧室，不觉定着眼睛出了神，忽然看见五香楼从自己夫人卧室里出来，向外边走。温月江直跳起来，跑到香楼一把坐住，吓得香楼魂不附体，登时脸色泛青，心里突突兀兀的跳个不住，身子都抖起来。温月江把他一把拖到书房里，纳他坐下，然后在考篮里取出一个护书，在护书里取出一叠长稿来说：“请教请教，看还可以有望吗？”五香楼这才把心放下，定一定神，勉强把他头场文稿看了一遍，不住的击节赞赏说：“气量宏大，允称原作，这回一定恭喜的了。”月江不觉洋洋得意啊，又抢香楼看了二三场的稿子。香楼此时心已大放，便乐得同他敷衍，无非是读一篇赞一篇，读一句赞一句。及至三场的稿都看完了，月江哈哈大笑说：“兄弟此时也没有什么望头，指望在阁下跟前称得一声老前辈就够了。”香楼说：“不敢当不敢当，这回一定是恭喜的。”从此以后倒就相安了，不过温武两个异地而处罢了。这一颗温月江果然中了，连着点了，谁知他偏不争气，才点了翰林，便上了一个什么折子，激动万岁爷龙颜大怒，把他的翰林革了，他才死心塌地地回家乡去。近来听说他又进京来了，不知钻什么路子，西图开赴，人家触动了前世，便诌了一句小说回目，是温月江甘心戴绿帽。这位习语翁要对上一句，却对了两天没有对上啊。我说这个难题必要又有那么一回实事儿才奏得上呢，若是单对字面儿却是容易的，不过温对梁，月对星，江对海之类就得了。习语亭说：“无奈没有这件实事儿，总是难的。”当下我见柏树不在，谈了几句就走了。回到号里，只见一个人在那里和亮晨说话，不住的唉声叹气，满脸的愁眉苦目，谈了良久才去。亮晨便对我说：“所谓祸备而入者，亦备而出，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呀。”我问是什么事儿。方才这个人是前任福建侯官县知县裘志禄的妾舅。裘志禄他在福建日子很久，仗着点官事无恶不作，隶属过好几任藩缺，越弄越红，后来补了缺，调了侯官守县，所刮的地皮也不知他多少。后来被新调来的一位闽浙总督查着他历年的多少劣迹，把他先行撤任，着实参了他一本，请旨革职，归案训办。这位裘志禄信息灵通，得了风声便逃走到租界地方去，等到电旨到日要捉他时，他已是走得无影无踪了。后来仿着他在租界，便动了公事向外国领事要人。他又花言巧语对外国人说，他自己并没有犯事儿，不过要改革政治，这位总督不喜欢他，所以冤枉参了他的。外国人向来有这么个规矩，凡是犯了国事的叫做国事犯，别国人有保护之力。据他说，所犯的是改革政治，就是国事犯，所以领事就不肯交人。闽浙总督急得了不得，派了委员去辩论，派了一起又是一起，足足耽误了半年多，好容易才把

把他要了回来，自然是恼得火上加油，把他重重地定了罪案，查抄家产，发急鞭充军，当时就把他省城寓所查抄了，又动了电报咨询他原籍，也把家产抄没了，还要提案问他忌顿之处。裘志禄便供家产尽绝了，然后起戒充军。这裘志禄有个儿子名叫鲍英，因为家产被抄无可过活，等他老子起戒之后，便悄悄向各处忌顿的人家去商量取回应用，谁知个人不约而同的一起抵赖个干干净净。你倒如何抵赖得来？原来裘志禄得了风声时，便将各种家财分向各乡好朋友处忌顿，一一要了收条藏在身边，因为儿子鲍英一向挥霍无度，不敢交给他，他自己逃到租界时便带了去，等到一边外国人把他交还中国时，他又把那收条托付他一个朋友代为收住，其实还仗着上下打点，以为顶多定我一个革职查抄罢了，万不料这一次总督大人动了真怒，前神既穷，竟把他发配急鞭。他当红的时候是睥睨一切的，多少铜银没有一个在他眼里的，因此铜银当中也没有一个不恨他入骨的。这次他犯了事儿，凡经手办这个案的人，没有一个不拿他当死囚看待的。有时他儿子到监里去看他时，前后左右看守的人寸步不离，没有一个不是虎视眈眈的。父子两个要通一句私话都不能够，要传递一封信，更是无从下手。直到他发配登城的那天，鲍英去送他，才去了个遍，把几家忌顿的人家说了个大略，还不曾说得周全，便被那借差斥喝开了，又忘记了说寄放收条的那个朋友。鲍英呢，也是心忙意乱，听了十句倒忘了四五句，所以闹得不清不楚，便分手去了。带他存放收条的那个朋友，本是福建著名的一个大光棍，姓单，名叫湛光。当日得了收条，点一点数，一共是13张，每张上都开列着所记的东西，也有田产房契的，也有银行存据的，也有金珠宝贝的，也有衣服香笼的，也有字画古董的，估了估价，大约总在70-80万光景。单湛光暗想，这厮原来在福建刮的地皮有这么许多，此刻算算已有70-80万，还有未曾拿出来的，与其汇回原籍的呢，还许他另有别处寄顿的呢。此刻单湛光已经有意要想他法子的了，等到裘志禄定了充军罪案，见了明文，他便带了收条径到福州省城，到那13家出力收条人家挨家去拜望，只说是裘志禄所托要取回忌顿各件，又拿出收条来照过，大家自然没有不应允的道理啊。他却是只有这么一句话，说过之后却不来取，等13家人家挨次见其之后，裘志禄的案一天紧似一天，那单湛光又拿了收条挨家去取，却都只取回一半，譬如忌顿10万的，他只收回5万，在收条上注了某月某日收回某物字样，底下注了裘志禄名字，然后发出帖子去请客，单请这13家人。等都到齐了，坐了席，酒过三巡，单湛光举起酒杯，敬个人都干了一盅，说列位可知道，裘志禄一案已是无可挽回的了。当日他跑到租界，兄弟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无如他老先生运气不对，以至于有今日之事，想来各位都与他相好，一定是待他扼腕的。众人听了，莫不齐声叹息。单湛光又说，兄弟今天又听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不知诸位可曾知道？个人齐说，弟等不曾听得有什么消息。湛光说，兄弟也知道列位未必有那么信息灵通，所以啊，特请了列位来商量一个进退。众人又齐说，愿闻大教。湛光说，兄弟这两天带他经手取了些忌顿东西出来，原打算向上下各处打点打点，要翻案的，不料他老先生不慎，等我取了东西将收条交还他时，
却被禁足看见了，一齐收了去。

0: 说是要拿去回上头。我想唐使被他回了上头，是连各位都有不是的。一经调审起来，各位都是窝家，就是兄弟这两天带他向各位处取了些东西，也要当个不是。所以请了各位来商量个办法。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不知所对。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湛光又催着说，我们此刻统共14个人，真正同舟共命，务求大家想个法子脱了干系才好。众人歇了半天无话，湛光又再三相促。众人说，帝等实无善策，还求阁下代设个法儿。非但阁下自脱干系，就是我等众人也是十分感激的。湛光说，法子呢是还有一个，幸而呢进足头兄弟和他认得，一向都还可以说话，为今之计只有花上两文把那收条取了回来，是个最高之法。众人说，如此最好，但不知要花多少啊。湛光说，少呢我也不能向前途说，多呢我也不能对众位说，大约你们各位多则10000一个人，少则8000一个人是要出的。众人一听大惊，我们哪里来这些钱花呀？湛光把脸一沉，默默不语，慢慢地说，兄弟是洋商所用的人，万一有什么事儿牵涉到我，只要杨东一出面，就万事都消了。兄弟不过为的是众位，或在官的，或在幕的，一旦牵涉起来，未免不大好看，所以多此一举罢了。各位既然不原谅我兄弟这个苦衷，兄弟也不多管闲事了。说着连连冷笑。内中有一个便说，承阁下一番美意，帝等并不是不愿早了此事，实系因为带姓求的寄存这些东西并无丝毫好处，却无故被累，凭空要花去18000，未免太不值得了，所以在这里踌躇罢了。湛光哈哈大笑说，亏你们，亏你们呢，还当我是坏人要你们掏腰呢。花了18000把收条取回来，一个火烧掉了，他来要东西，凭据呢请教你们各位，是得了便宜是失了便宜。至于我兄弟为自己脱干系起见，绝不与诸位计较，办妥这件事之后，酬谢我呢我也不去，不酬谢我呢我也不怪，听凭各位就是了。众人听了恍然大悟，说，如此我等悉听湛翁吩咐办理就是了。湛光说，办我只管去办，至于各出多少使费，那是要各位自愿的，兄弟不便强派。众人听了又互相商议，有出10000的，有出8000的，有出5000-6000的，统共凑起来也有115000了。湛光摇头说，这点恐怕不够啊，白费唇舌不要紧，兄弟是在杨东处告了价出来，不能多耽搁的，怕的是耽搁时候。众人见他这么说，便又商量商量，凑够了12万银子给他，约定日子过付。他等银子收到了，又请了一天客，把13张收条取了出来，一一交代清楚，众人便把收条烧了。所以等到报应去取时，众人乐得赖个干干净净。报应至此真是走投无路啊，忽然想起他父亲有一房姨太太寄住在泉州，那姨太太还生有一个小兄弟，今年也有8岁了，那里须有点财产，不免前去分点来用用。想罢便径到泉州来寻找那位姨娘说明来意。那姨娘说，阿弥陀佛，我这里个个月靠的是老爷寄来的10两银子过活，此刻有大半年没寄来了，我娘两个正愁着没处过活，要投奔大少爷呢。说着便抽抽噎噎起来。 鲍英不觉愣住了，但既来之则安之，姑且住下再说。姨娘倒也不能撵他，只得由他住下。鲍英终日反锁，总说老人家有多少钱寄顿在这里，姨娘如果不拿出来，我只得到晋江县去告了。姨娘急了，便悄悄地请了自己兄弟来商量，不如把家财各项暂时寄顿到干妈那里去。原来这位姨娘是裘志禄从前署理晋江县的时候所致，及至卸任时，因为家中太太颇恶不过，不敢带回去，便另外置了一所房里给她居住，又恐怕没有照应，因在任时有一个在籍翰林杨尧蒿太史十分交好。这杨尧蒿本名叫杨尧松，因为应童子事时屡试不受，大家都说他这名字不利。他有一回小事就故意把松字写成蒿字，果然就此进了学，连结上去。因为点到翰林那年已经40多岁了，就不肯到京供职，只回到家乡，靠着这太史公的头衔包揽几件词颂，结识两个官府，也就把日子过去了。裘志禄在任时和他十分相得，交谢之后，这位姨娘已经有了6个月身孕，因为叫她独住在泉州放心不下，所以和杨太史商量，把这个姨娘拜在杨太史的姨太太膝下做干女儿。过了3-4个月，姨娘便生下个孩子。此时志禄早已进省去了，这边往来的十分热闹，杨太史又给信与志禄和他道喜。志禄得了信，又到泉州走了一次，见母子相安，又重新拜托了杨太史照应，所以一向干爹干妈干女儿叫得十分亲热。此时鲍英来了，开口告官，闭口告官，姨娘没了主意，便悄悄叫了自己兄弟来和他商量，不如把紧要东西先寄顿在干娘那里，就是他告起来，官府来抄，也没得给他抄去。定了主意，便把那房产田契以及金珠首饰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水桶里，上面放了2件旧布衣服，叫一个心腹老妈子装作到外头洗衣服的样子，唐灾黄灾，拿出了大门。姨娘的兄弟早在外头接应着，跟着那老妈子看着他进了杨太史的大门，方才走开。如此一连3天，把贵重东西都运了出去，连姨娘日常所用的金鸭发簪子都除了下来拿去，自己换上一只包金的。恰好鲍英这天吃醉了酒，和姨娘大闹，闹到不堪，便仗着点酒意，自然翻箱倒窃起来。搜了半天，除了2件细毛衣服之外，竟没有一样值钱东西。鲍英至此也自索然无味，只得把几件父亲所用的衣服及姨娘几件细毛衣服要了，动身回省。这边姨娘等大少爷去了，便亲带了那老妈子去见干妈，仍旧十分亲热。及至问起东西时，杨姨太太不胜惊讶，说是不曾见来呀。姨娘也大惊，指着老妈子说，是我叫她送来的，一共送了3次，难道他交给干爹了？连忙请了杨太史来问。杨尧蒿说，我没看见呢，是几时拿来的？姨娘说，是放在一个水桶里拿来的。杨姨太太笑说，这便有了，连忙叫人在后房取出3个水桶来。姨娘一看，果然是自己家中之物，几件破旧衣服还在那里，连忙把衣服拿开一看，里面是空空洞洞的，哪里有什么东西呀？姨娘不觉目瞪口呆，老妈子便插嘴说，是我第一天送来这个桶，里面有2个拜匣，我都亲手拿出来交给姨太太的，我还要带了水桶回去，姨太太说是不必拿去了，你出来时候那衣服堆在桶口，此刻回去却瘪在桶底儿，叫人见了反要起疑心，我才把桶丢在这里。第二天送来是一个大手巾包，也是我亲手交给姨太太的，姨太太还说有什么要紧东西赶紧拿来，如果被你家大少爷看见了，就不是你家姨娘的东西了。第3天送来的是2个福州漆盒， 因为那盒子没有锁，还用手。

0: 手巾包着，也是我亲手点交姨太太的，怎么好赖得掉？杨太史说：“住了，这拜匣手巾包盒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你且说说。”姨娘说：“一个拜匣里全是房契田契，其余都是些金珠首饰。”杨太史说：“呵，你把房契田契金珠首饰都交给我了，好好你家的东西为什么要交给我呢？”姨娘说：“因为我家大少爷要来霸占，所以才寄到干爹这里的。”杨太史说：“那些东西一股脑值多少钱呢？”姨娘说：“那房产是我们老爷说过的，置了50000银子，那首饰是陆续买来的，一时也算不出来，大约也总在5-6万光景。杨太史说：“你把10多万银子的东西交给我，就不好，你就那么放心我，你就那么糊涂。哼，我看你也不是什么糊涂人，你不要想在这里撒赖。”姨娘急得哭起来，又说老妈子干没了。老妈子急得跪在地下对天叩响头赌咒，把头都碰破了，流出血来。杨太史索性大骂起来，叫撵。姨娘只得哭了回去，和兄弟商量，只有告官一法。你想，一个被参折戍知县的眷属和一个县城活着的太史公打官司，哪里会打得赢啊？因此县里府里道里司里一直告到总督都不得职，此刻跑到京里来，要到督察院里去告。方才那个人便是那姨娘的兄弟，裘志禄的妾舅了，莫说告到督察院，只怕等皇帝出来扣婚都不得职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

0: 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1: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7: 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8: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9: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8: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0: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8: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0: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1: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2: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3: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2: 代，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14: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6: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7: 守护绿水青山，
18: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9: 让我们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

王希瑶有些心动，但她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瑶还要跟小自己15、1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希瑶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1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1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希瑶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1-2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4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1堆 bug。 那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
做超市管培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七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的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一对一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灵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灵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灵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灵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
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它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唐林中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唐林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他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他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三轮复习，但他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六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他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九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两个小时，但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唐林中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林中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那些想给生活多一种可能性的超龄学生。

当临终最终以5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汤临终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汤临终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汤临终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9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9月，汤临终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汤临终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汤临终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

成功降级，因为两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6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考6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汤林中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考取执业医师证。张三大学和李四大学有什么区别？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10余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助他更快速地掌握和理解复杂的医学知识。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3本全套临床医学教材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他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他就崩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10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8个人干，然后8个人使劲儿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5个人干，到最后就剩1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希瑶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还是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王希瑶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希瑶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还有一次早自习，学校突然让学生们出去打扫落叶，王希瑶特别受不了，为什么要让学生扫？学生的第一任务不应该是学习吗？你是有领导来参观还是怎么？难道这个学校没有保洁吗？为什么要占用我的学习时间？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希瑶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希瑶每天心情都不好，他只得把这段经历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他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希瑶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希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希瑶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验证自己认器械到底快不快，做事情麻不麻利，以及能不能尽快地掌握医院的运营规则。如果能扛住这些压力，就代表自己毕业后作为一个有学历、有证件、技术规范且经过临床考验的医生有吃这碗饭的能力。去年王希瑶从学校毕业，最先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是那个推荐他重新高考的朋友。但王希瑶选择去给曾经为自己看牙的主任大夫做助手，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手把手教自己技术的师傅。现在王希瑶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9点开始干活，等下午3-4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1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6-7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9点开始做到晚上6点，一个月也就4-5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5-6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10件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希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希瑶感受到强烈的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三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礼物。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三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是3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萌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等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吕欣，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试唱练耳

只丢了五分，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一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两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希瑶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居二线当管理。就算我干活干到65岁，我还有20-30年，我还做不出好结果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乡村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2: 足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5: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7: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8: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7: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9: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1: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2: 守护绿水青山，
13: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4: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3: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5: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5: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5: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3: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6: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岭，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3: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6: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

0: 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在中国，
1: 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付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叫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邀请

0: 请到了副主任中药师卢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秋天吃点白色的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还有当它们是药用的价值的话，它们这些价值体现在哪儿？它们是植物形态的时候又有怎样一些有趣的故事？欢迎卢爽老师再次和大家分享。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来聊一聊百合啊，百合。

0: 那就是咱们种的那个百合花儿，它在种之前，它其实就是咱们吃的那个百合的那个样子。因为我今年还准备种百合来着，它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你买的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那百合它主要就是润肺嘛，在缓解秋燥的时候，引起咱们这个咳嗽啊或者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它可以发挥作用。那我们请卢爽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百合它的一些药用的功能。
1: 咱们这个一到这个秋天啊，就有这个爱吃百合呀，这等等这些这个习惯，像这个西芹百合呀，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而且到这个秋天，咱发现啊，咱吃起来的时候，就仿佛真是我身体需要，我觉得哎呀，它好甜呀，好好吃啊，
0: 对，就是我们的身体很神奇。你
1: 对，
0: 到我们都说要按照时节来吃食物，其
1: 对。
0: 实有的时候不是刻意为之，就是你身体到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种这样的需求。
1: 天人相应，
0: 对对对，天人相应，
1: 对，你像咱们百合啊，本身它这个润肺的功效还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咱们到这个秋天的时候用这个百合？因为百合它开花是在夏季，但是真正采收的时候呢是在秋天，它吸收了这叫什么呀？金秋之气，哎，金色的金，金秋之气。然后呢，这个百合呀，它本身在咱们这个秋天秋燥的时候吃，还有一种什么效果呢？它是入什么？入心经，入肺经。哎，入肺经咱们特别好理解，它润肺啊。入心经呢？
0: 对，心经不是都是一些苦的吗？但百合是甜的。
1: 太对了，百合呀，它在这个就是百合的一端呀，有一个如果在鲜品的时候，咱能看到微微发绿的部分，实际上那块是有一点微苦。百合的性味也是，它是甘微苦。哎，平时咱们在这个，尤其是吃这个食用百合，像龙牙百合呀等等这些品种的时候，那就啊好甜。然后实际上在真正药用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端颜色会略深一点儿。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苦是入心嘛，然后它本身百合是入心肺经，它对这个秋天这种特别燥啊、烦躁的失眠效果非常好。哎。
0: 对，所以秋天。这个吃百合的话，不仅仅是润肺的功能，
1: 对，
0: 对咽喉不适的这个缓解，对
1: 对，
0: 失眠它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对，它等于把你这种躁性扰乱了心神，哎，干燥了我的肺，紧绷了我的皮肤，哎，连嗓子都觉得不大舒服。你就吃它，它的这个效果，它就都给大家照应到
0: 那像有鲜百合，也有那种干制的百合。
1: 了。
0: 干制的百合一般大家就是煮水呀，或者是煮粥的时候会放一些。鲜百合呢，主要就是炒菜，但是像爆炒之后，这种会对它的这个效果有影响吗？
1: 对，也会有一些，就好比咱们说吧，这个百合呀，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山药啊，或者说莲子啊这些，它是药食同源，但是并不是药食同效。说我这个，我
0: 哎，
1: 今儿，
0: 这个还真的是要提示大家一
1: 对，
0: 下啊。
1: 对，说我今儿咳嗽，大夫给我开点药，我不吃了，我多吃点百合，不是，它是有配伍的。你说百合跟绿豆熬粥，哎，清暑滋阴。那百合跟西芹炒，咱也知道，炒完了以后，首先它味儿也不一样，对吧？百合绿豆粥它是甜的，这西芹百合它肯定是咸的，咸口的。哎，它就入经也好啊，搭配也好，配伍也好，它会有轻微的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在哪儿？它药食同源，它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它俩就是一个植物，对吧？就是这个百合。炒菜的跟那什么，它就是百合科的百合，哎，药食同源。因为你看这个药，我们用的是什么呀？卷丹来源啊，百合科的卷丹呀、百合呀、细叶百合，只有这三个来源。但是实际上，咱们真正吃的这个菜百合，它可能就是其他的品种。咱们看的那个花儿，它又是培养出来的新的植物多样性。
0: 所以这个。咱们吃的那个，比如说药用的这种百合，它和咱们食用直接在也是在超市啊，在菜店买到的那个百合，就一半一半的，跟蒜似的那种。其实它从植物形态上来说，也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吗？
1: 对，像咱们药用的这个，刚才咱们说的三个来源啊，它相对来说都会窄一些，它的那个鳞片儿。你像咱们回去买了这么一小头回来，鲜的，咱会先给它剥开。就像咱们中药的这个静置，就是干净的静，静置的这么一个泡制过程，要给它掰开。然后呢，发现这个像有一些品种的这个就是菜百合啊，它那个每一瓣都跟那小桃花瓣似的。
0: 宽宽

0: 宽的，比较
1: 哎，
0: 宽
1: 对，
0: 啊，
1: 它很
0: 两边
1: 厚，
0: 尖尖，
1: 对，很厚。那吃起来的时候口感也是非常什么的，
0: 嗯，
1: 然后真正咱们这个药用的这个百合呢，咱们基本上啊都会把它弄成这个干品，它要经过好几个这个工序的，过程才会弄成这个干品。实际上咱们要是拿它煮粥呢，哎，感觉其实也一样的，但是它的效果上来说，它肯定会比这个咱们食用这个菜用的，哎，效果要好，比如润肺呀，哎，治这个烦躁的这个心神不安呀，那效果肯定会要好。
0: 对，嗯，因为如果把它当菜，虽然是药食同源，我们把它当食物的话，更注重的是它的口感。
1: 口感，
0: 哎，对，和
1: 哎，
0: 其他菜搭配起来
1: 对，
0: 做出来，比如说这个色香味儿，你都得符合我们上桌的这要求哈。
1: 对。
0: 但是如果把它当做一个药物来使用，或者就是一个养生的一个物品来，一个药品来使用的话，那对它的要求就是你可以。牺牲掉你的味道啊，也可以牺牲掉你的颜色，也可以牺牲掉你的这种形态的这种美观，但是你的药用价值你要保留到最好。
1: 对，它是有这种偏移的，
0: 那所以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跟我们你菜里面吃到那个，刚才有位朋友分享了那个圆圆的啊，很圆润的那种百合，和你在这个买的干制的百合，它这个形态上就是会不一样，因为干制的百合它会细长一些，然后甚至也卷边儿嘛，包括颜色也不会是那么白，
1: 哎，这要提到这个还真是，因为咱们有一些这个。像我身边的朋友啊，一些这个阿姨们也是，就说我买的特别好，白净白净的。然后我一看，我就觉得，我说阿姨，哎，这过于白净了，
0: 也是
1: 已经，
0: 干制的，是吗？
1: 不是它的原色了，干制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在挑选的时候吧，一定要考虑，你想咱们一个鲜百合，咱就是在家给它放干了，它是什么颜色？
0: 它
1: 咱们，
0: 也是会有一点氧化的，
1: 对，咱们买的那个百合的干品，它就应该是什么颜色？
0: 那像这种干百合，如果我们要很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这个药用价值的话，您觉得怎么吃比较好一些呢？
1: 我个人觉得啊，一个是鲜品炒菜，
0: 鲜品
1: 鲜
0: 炒
1: 品可
0: 菜，
1: 以炒菜。然后呢，像这个干品呢，像我要是用啊，我一般就是熬粥。
0: 用这个干的来熬粥，
1: 对，因为它是什么呀？它不是这个甘，然后微苦吗？就是它的这个有苦，它就会微寒。哎，如果这个一般咱们跟这个五谷去熬的话呢，它是可以，比如脾胃虚寒，我也可以用。哎，用起来呢比较安全。因为它这个食补、食疗或者说食养，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是的，就是长期见功夫的，而且有一
1: 对，
0: 些呢，我觉得也是心理作用，就毕竟能坚持的时间也不是特别久哈，一般人哈，但是那个我，既然这类食物、这类药物，它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价值呢，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少少的尝试一下，因为你吃别的也是吃嘛，
1: 没
0: 我就
1: 错，
0: 是这种心态，
1: 对对对。
0: 那百合也是有不同的产区，它的比较出名的，这个道地的产区是哪儿呢？
1: 百合呀，
0: 是不是兰州呢？
1: 百
0: 因为
1: 合，
0: 有一段
1: 哎，
0: 时间，
1: 对对
0: 对，我
1: 对，
0: 就
1: 兰
0: 老
1: 州的
0: 买
1: 百
0: 兰州
1: 合，
0: 百合。
1: 对，兰州的百合是道地，它是一个重要产区，
0: 那干制的也是那边会比较多，是吗？
1: 对，它一般这个产区啊，它是重要产区的话呢，它一般除了供给咱们这个食品啊，你像鲜的，这个它在采了以后，它就得马上，包括它一个冷链也好啊，或者说整个这个链条。那它肯定会有一大部分，它为了易于保存，哎，它
0: 做
1: 肯
0: 成
1: 定
0: 干制的，
1: 弄成干制的。但是它干制的怎么能有最大的这个，这个广阔的什么呢？除了咱们吃以外，那就是用药，哎，
0: 它在植物形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它就像蒜似的，它是临茎在地底下种着。
0: 也是在那个埋在地底下的，
1: 对，但是咱们这个百合啊是什么呀？你比如说像咱们卷丹吧，卷丹呢，它的像咱们看的那个百合花，挺高的。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个来源的这个卷丹呀，它并不高，也就是大概在这个50公分往下，然后呢一个这个橙色的，一个往后卷着，就花瓣往后卷着的，就这么一个形态，它显得是很矮小，真正的说观赏价值够不到，哎，它这么一个形态，然后呢把它从这个地里边给它挖出来以后，也是把最外层一扒，哎，出来白白嫩嫩的那个鳞茎就是百合，跟蒜差不多其实。
0: 它也是已经开过花了的，
1: 对，
0: 不是那个没开花之前的。
1: 对对对，因为百合你看它是夏季开花，秋季采，哎，花落了以后， 然后采，吸收这个金秋之气嘛。
0: 哦，那都已经，难道不是把营养已经都供给花朵去绽放了吗？
1: 它是也是根据这个，就采摘的时候啊，它有几种，一个是秋后，就是入秋，因为它到秋天以后，就是后半程的时候，咱们就像咱们这边秋天很短啊，咱可以体会一下，
0: 嗯、
1: 马上它要入冬了、
0: 嗯，
1: 它要想越冬，它要做的是什么呀？它要做的也是把它的能量。
0: 哦、
1: 哎，
0: 收集起来，聚集起来，
1: 冬眠的小熊一样、
0: 哦，
1: 哎，它也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盛夏的时候，你看所有的根类的啊，
0: 嗯、
1: 这根茎啊等等，盛夏的时候不会采、
0: 嗯，
1: 花都养着呢、
0: 嗯。
1: 等花败了，它开始积蓄能量了，哎，这会儿正合适。
0: 哎呀，那这段时间真的是吃百合的好时节啊！它刚刚把这个能量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体里，
1: 找到猎物一样。
0: 对对对，然后赶紧把它给扒出来，挖出来，然后开始吃。而且你看，它就长在泥里哈，
1: 嗯，
0: 但出来就是白白嫩嫩的。
1: 是啊，
0: 啊也很神奇。
1: 啊，想到另外一个植物，
0: 嗯、莲子吗？
1: 哎，
0: 啊、哦，莲子对，也是它这个更就是它的生长环境更恶劣一些，在淤泥里面。
1: 对，对。
0: 但是它不是，但是它是生这个长在外面的呀，它不是在莲蓬里吗？
1: 对，这个莲啊有意思，莲啊它是，咱讲这个《爱莲说》里说出淤泥而不染，
0: 嗯，
1: 是吧？说到这儿就得感谢我的老师，这首诗记得那么词实，是我的老师一直鞭策让我背。
0: 嗯，但是有的时候我去看荷花什么的，
1: 嗯、
0: 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出淤泥而不染，而且。就是你看它那个花朵的时候，它会有格外的一种那种清透感。
1: 对，
0: 它和那个淤泥的那种污浊的样子就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个很清透，甚至有点仙气飘飘的感觉。
1: 对，是，而且这个莲它除了有莲子以外，你猜猜它还有哪块可以药用？
0: 药用啊，
1: 嗯、
0: 哎，药用的话，荷叶呀。
1: 哎，对，
0: 啊、荷叶，
1: 荷叶
0: 减肥嘛。
1: 对，没错，降脂清暑、
0: 对对对
1: 对。
0: 那莲子它在药用价值上的突出的地方是哪儿呢？
1: 莲子啊，它主要是像刚才咱们说到莲子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受，感觉莲子熬粥有点涩。
0: 嗯，
1: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它是干涩性平，它主要的作用呢是什么呀？它可以健脾止泻，它又可以养心安神。
0: 它养心安神的这个功效我知道的比较多啊、
1: 嗯
0: 经常会看到一些宣传，就是但是它这个健脾，
1: 嗯
0: 啊、这个我。就是听到的比较少，是不是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强呢？在他的身上，
1: 莲子啊，它本身入什么？入脾经、肾经和心经。你看，脾经它健脾，肾经它可以固肾，心经它可以安神。它为什么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刚才说到莲子了呢？首先说这个莲子，它肉是白色的，
0: 嗯
1: 啊，而且呢，它是这个健脾止泻，因为它涩，它的性是涩的，包括我们口肠也能感觉到。这样我们的肠道实际上也能感觉到它的涩，哎，这样就可以对一些这个就是腹泻是有收敛作用，跟蒙脱石嘛，
0: 哦，
1: 这是一个这个
0: 哦，
1: 哎，感觉是吧、
0: 哦？
1: 你像咱们脾经是脾为肺之母，
0: 嗯，
1: 对吧？土金木火土金水，土是脾嘛，
0: 嗯，
1: 所以呢，咱们把这个脾经照顾好了，它自然的
0: 啊，它这个肺
1: 它也能哎滋养它的肺，
0: 哦、
1: 滋养它的肺经。
0: 啊、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是一个一连串的。
1: 对对对。
0: 啊、那莲子当中呢，这个莲心一般是要剔除的吗？咱们买到的莲子？
1: 买到的莲子莲心是
0: 剔除的、啊。
1: 包括咱们在药店要求用莲子的时候，也是要去心的。嗯。
0: 那这个心就彻底给它扔了，还是会单独？
1: 心老贵了
0: 啊！
1: 莲子心可贵了。莲子心呢，它也是一个药用部位，哎，就是它那个胚芽。这个莲子心呢，它是什么呀？它是清心火特别好，
0: 因为特别苦。
1: 对，尤其是舌尖上长泡的时候，
0: 哦，
1: 这种心火的这种，哎，口舌生疮，
0: 嗯，
1: 然后你就拿这个莲心少用点，少用点，然后用个3克5克的，然后呢泡水，哎，效果特别好。
0: 哦，那这个就是会更寒一些，
1: 嗯、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啊，既然它苦了，它就寒一些。
1: 对，
0: 但是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百合呀、山药、莲子，它也有这个滋阴啊、润燥啊，就是润肺啊，然后去燥的这个效果。但是它们本身没有那么的寒，对不对？
1: 对，它本身还是趋平的。
0: 哦，
1: 嗯、
0: 这几个就非常的中庸，给人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如果这个大家买到的莲子呢，
1: 嗯、
0: 那它就是去心儿的这个。
1: 对，去心
0: 的这个效果，对，
1: 嗯
0: 啊、那它的这种，刚才我们有朋友还说的，哎，那吃点这个 这个莲藕是不是也挺好？那莲藕就跟它要差很多了吧？就我。

0: 我们只从药用价值上面来说。
1: 莲藕除了藕节咱们做药用，然后莲藕实际上咱们就是这个平时咱们这个食用的比较多，因为莲藕它本身啊，它是可以这个清热的，它又可以清热又可以滋阴，而且莲藕还有一个特点呢，它可以这个凉血化瘀。
0: 哦，
1: 你看到这个秋天啊，爱吃什么这个排骨莲藕汤，哎，吃起来觉得啊好舒服啊，它本身呢，它这个清热的效果和滋阴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0: 哦，
1: 正是吃莲藕的季节。
0: 对，这个也正好是莲藕要下来了嘛，这个时候。
1: 对对，
0: 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它们这个生长的习性决定的它的这些功能呢？它的这些药用的价值。
1: 对，你想它是又是这个在水里的，水里的这个淤泥里，也就是有水有土，然后它在这么一个环境下成长的，包括咱们莲呀，你看从根上是莲藕，然后呢这个茎是禾梗。叶是荷叶，哎，它的花托是什么呀？莲蓬，里边果实是莲子，然后胚芽是莲心儿，哎，雄蕊是莲须，胡须的须。
0: 哦，
1: 你发现它好像它浑身是宝，
0: 浑身是宝。
1: 对
0: 啊，荷叶也可以入药。
1: 对
0: 对，啊，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个问题啊，说这时候吃点桂圆也比较好呢，但桂圆会不会有点燥呢？
1: 桂圆啊，如果要是现在就是秋起的时候，再等一等，等到深秋投入冬的时候，它可能会更好，
0: 更暖一些。
1: 因为现在对，现在这个燥啊，这燥起来以后，咱们发现我夏天的这个热内热劲儿还没出去呢。
0: 对对对，
1: 哎，如果这个吃点这个桂圆，可能会引起的一种这个燥往上走，但是呢，这个桂圆现在提正合适，那过两周吃那不是恰到好处吗？
0: 就是记着点，先别着急吃。
1: 对，而且桂圆啊，熬什么呀？桂圆跟大米本身是有点略寒的，它跟大米熬粥非常好，什么都不用加，就这两个。
0: 那或者它就是跟咱们刚才提到莲子，带点莲心这样一起熬，桂圆莲子羹嘛。
1: 你这个配伍太好了，一下就把这个处方调平了。这都是大家的这个处方，它是平的。
0: 这都是这个大家的智慧啊。之前看到这个也比较多啊，甚至它会都做成这种罐头啊或者是什么的放到这个大家可以一起吃，或者自己在家里煮一煮。但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吃桂圆的，因为我是觉得它还是有点热性。就是南方的这些植物嘛，它这个热性还是比较那个比较强。那我们呀，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银耳。银耳呢就被称为平民燕窝哈。那从药用角度上来看，它就是有这个滋润哈，就比如说对皮肤比较好啊，还能润燥啊，也能这个养护我们的这个肺部，是吧？它有这些功能。就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还有哪些是我刚才没提到的吗？
1: 银耳它还可以养胃生津。
0: 养胃。
1: 对
0: 是因为它的那个粘液那个胶质会对我们胃部有个保护，是吗？
1: 它那个胶质啊，它主要含的就叫银耳多糖。但是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在哪儿啊，就是咱们如果用这个干银耳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充分的泡发，不然它的胶质体出不来。
0: 这个太难了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就是泡不出来。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有时候把它撕碎的泡，然后说这样的话能让这个银耳充分的接触水，所以呢它比较容易出这个，然后你再去煮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出，然后包括是你煮的时候你要大火小火怎么样的一个调配。但是反正我煮的银耳就很少很少能出胶的。
1: 我是这样跟您分享一下，
0: 我
1: 虽然是整朵泡，在它开始裂软的时候，我就会拿一干净的小剪刀一点点剪得非常碎，一点点剪完了以后，它剩下那个根儿咱肯定就不要了，它去根儿嘛，然后呢剪完了以后就拿这个净水就直接是这个搁咱们那个养生壶里直接炖，那胶质出来特别好
0: 啊。那是要炖很长时间吗？
1: 也没有啊，有半个小时吗？
0: 半个小时就能出胶
1: 啊？就能出胶。
0: 哎呀，我们听众里有没有高手啊？我是真那个搞不出来这个胶我觉得那不出胶是不是就没用了呢？这个就说这多糖它就出不来了，银耳多糖它出不来了呢，
1: 会打一些折扣
0: 啊。
1: 你就泡完了以后啊，在它这个似软非软的时候你就开始剪， 剪得很碎很碎的，
0: 嗯，
1: 但是你剪你泡完那个水不就倒掉了吗？
0: 嗯，
1: 然后把它往

0: 那个净水里捡，捡完以后就直接再泡啊，再泡、
1: 啊、再泡，
0: 比如说泡半个小时、哎、或者说泡一个小时，然后你就直接下锅炖，你就炖半个小时，那效果非常好，非常黏腻。
1: 行，我先这次试试啊，我这次试试看能不能有效果，解决我困扰了多年的问题。那你看银耳啊，像银耳、枸杞啊这类，就是我们一提到养生，就首先他们两个基本上就是代名词。
0: 嗯，
1: 像银耳，它会在我们就比如说像医生开方子呀，或者是在这种这个某一个方子里面，它会出现吗？还是它就是一个食养的这个东西呢？
0: 啊，食养。
1: 啊，它没有那种、嗯、比如说放到药里啊，它就是一味药的这种。
0: 对，
1: 哦，那它还是比较温和的哈，
0: 比较温和。对，
1: 嗯，那这个银耳，这个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呢心里有点阴影，就是说老是也是白的不能买啊，这个朵儿是什么形状的不能买，反正就是市场上也是这个良莠不齐啊，各种这个宣传也比较多。那你像、
0: 嗯、
1: 鲁医生，你们在挑选的时候或者是买到之后，怎么样来判断一下这个银耳的品质，有没有一些方法呢？
0: 嗯，第一我们看外观的颜色。
1: 嗯，
0: 颜色它从那个就是它的这个外圈到里圈，因为它是菌丝体慢慢积累形成的这么一个物质嘛、
1: 嗯、
0: 然后呢从外端呢它是颜色会浅一些，越到中心它会渐变的有一点变黄。
1: 嗯，
0: 哎，如果说经过硫熏呀、啊、或者什么的，它会整体的颜色都会变化了，都会白了。哎、
1: 哦、
0: 这种情况如果说这整体都特别白的，咱们要琢磨一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闻它的气味，银耳本身它是没有任何异味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有其他特殊味儿，那咱们就得考虑了。
1: 嗯，好的，那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哈，我们就讲了这么几个，希望能够对大家生活有点帮助哈，也希望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呢能够去去燥气，让自己的生活更滋润一些。今天就谢谢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鲁医生。
0: 哎，谢谢，
1: 好的，
0: 谢谢大家，
1: 明天见啦。
0: 哎，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3: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2: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3: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2: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3: 那可太没意思了，
2: 真是拿。

0: 里都有你呀、啊、
1: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闹，多热呀。
0: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1: 啊？真那么严重吗？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3: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通过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0: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哎、
1: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0: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4: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5: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6: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苹果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7: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关键温暖传递。民族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17。第四组

二零二六贫穷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将于九月十七号正式启幕。领导及联系活动会相关场。

引导一行先后来到南湖科创中心、南河投币使用大街区、东湖广场以及南新书堆等活动场馆进行检查。今年进入西瓜冰平湖文化系列推广活动，以“发冰之城，璀璨平湖”为主题，分别为唐宫开胜镜、红花斗风华、刘邦飞锦绣三大品牌，包含西瓜娃娃童梦新秀、西瓜冰创意雕刻大赛等20小时活动。集中活动时间将从9月17号至4月20号。在南湖科创中心，现场正在精心布置南湖科创中心产业生态共建会暨参与仪式。在南湖投币使文化中心，2026瓜冬祈福暨国潮农业派对的各项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在东湖广场南新书堆，水上主题演艺活动及2026登绕平湖共创联手西瓜冰创意雕刻大赛也已经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在了解各项活动的场地布置、活动安排等情况之后，先到主题。2026平湖西瓜冰平湖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备受市民期待，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计划完善应急预案，把各项保障措施落地实施。要统筹文化尊严营造，精心打磨活动内容，为市民群众呈现一场安全、精彩、富有特色的拉风文化盛宴。记者王鑫报道。昨天上午，2026民生优享行动第一次肖像会活动举行，市中央人大代表、妇女代表等走进现场，实地了解我市老年教育、养老服务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大家首先来到东拜老年学校现场观看，一道开设了合唱、旗袍走秀等五个多月的长班和多月主题式培训短班，累计注册学员2000多人次。目前，全市今年已经累计新增老年大学、正街道老年学校、新社区老年学堂学位597个，高额完成年度新增老年教育学位500个以上的民生实施目标。人大代表徐小平

随后，大家走进曹桥街道曹桥社区的小李花院养老驿站。该养老驿站采取物业到养老的运营模式，布局了幸福住村点、民营院舍、公寓、公寓式的不同区域，临床住餐、医疗、理发、带办、人体社交等一站式服务。自今年八月底试运行启动以来，已经接待了人员200人次以上。今年我市重点推进11个新建养老驿站点位，分别覆盖老龄残疾区域，目前9个已建成投入，剩余2个正在陆续推进。妇女代表

主题，您认同的读者群众，那如何提升老年教育和养老服务水平，做重点促进？记者王鑫报道。近年来，独生党政治后持续产生融合发展危机，积极提升领导基层组织能级。眼下，陕西四星级高端酒店、综合性媒体中心等提供的配套项目建设热火朝天，急速增效。民生与体育配套持续迭代升级，为贫困区域高质量发展奠定强劲基础。一部是独生党建的万豪万丰酒店项目，装修工程正全力推进中。万豪万丰酒店是四星级高端酒店，118间客房由金鼎万豪万丰全国统一标标准打造，为独生党及周边企业的商业街道、行业服务提供标准化高端住宿与服务体系。

习近平发表最后下午将军落地评论，一批一月的领导新城门场蓝图，等一步步变成实际。记者王飞报道。今日评估是2026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与健康一起来品牌活动在南城周边大山公园同步开展。与互动体验的新闻是把健康服务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预热饭访线，健康凝聚于三位人气十足。到了体验点供成效的时刻，傍晚共有58位居民到场称重责任成果，大家交出一份可喜的成绩单，平均点供11.4斤，其中减重最多的是女人，达到26斤。著名蔡京东身高1.75米，四月份参与活动时称重94.1斤。

健康卡、准时健康教学拼图、减重百分之九挑战卡，大家是联系关系。市民完成打卡即可免费兑换到场自助有福等健康使用小礼品。医务至集中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预防控制与健康教育科妇科长

疾病更新，不断创新健康知识常态化科普模式，将各类健康科普分成图片，精准地推送至各个居民的社区。同时落地一些互动体验式健康活动，把主动健康自我管理的理念送到基层一线，传递到群众身边。记者王鑫报道。近日，知名主持人敬一般因急性脑出血不幸离世，并发出脑血管阵痛的警钟。在生活中，我们要如何快速识别危险信号，做好日常预防呢？急性脑出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脑溢血，是脑部血管破裂引发的激动，发病起于病情凶险、致死致残的情况。据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李继发

年轻人出现多对于中老年人群，但也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年轻老出现不是平常的有情况。根据发育中心显示，出现这种现象，千万不要用它。

护士发介绍，这类急性脑出血日常防控远比后期治疗更为重要，而科学管控血压是预防疾病的核心关键。

个理论提醒所有的市民，脑血管健康无小事，保持别早送医，就能最大程度降低疾病带来的伤害。好，下面播送简讯。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守护绿水青山，
1: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2: 让我们一

Thank you.